0: 按手里编织等代工订单，专门面向宝妈、残障人士、闲散劳动力、临时务工人员提供就近就业平台，解决他们稳岗增收难题。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临工孵化基地，300平米的生产车间功能分区整洁有序，哒哒的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几十名工人正各司其职忙碌着。
1: 我是通过朋友推荐了解到的，刚开始我们上班的时候，家庭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我的经济上形成很大的压力，还能学到不少知识。
2: 我今年已经62了，做到这个呢，消磨时间嘛，像我们这种年龄，做的是比耍爽。
0: 为了避免出现学员学完手艺却无活可干的情况，基地推行以单定训、训产结合模式，学习内容直接对接真实代工订单，合作企业技术师傅驻厂手把手教学，务工人员参训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3: 截止到目前的话，整个培训场次不低于30次，服务人次的话不低于1500人。
0: 弹性的用工机制把上班主动权交到了劳动者手中，大家根据上工时间长短也获得了1000元到3000-4000元不等的收入。截止目前，基地共发放工人工资47000余元。灵活就业的模式给群众带来便利，但人员流动性大成为基地运行过程中最现实的考验。
3: 在订单方面，我们是完全不愁，现目前呢，就是缺的就是人手。我们呢，建立了动态劳动力储备池，联合春社、网格员持续摸排闲散劳动力，持续补充新鲜人员，一部分人员流动性退出，储备池持续补位，保障基地的整体产能。
0: 邓春燕介绍，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推进各生产业态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稳固外部订单渠道，同时结合残障人士的身体实际，筛选引进适配特殊群体的加工项目，让更多就业困难群众参与进来，实现增收。乐至县人社局也在招工引流上持续发力，依托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临工驿站、专场招聘会、短信推送等多元渠道广泛发布用工信息。基地投用以来，人社局累计组织70余场专项招聘活动，把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推送至千家万户。
4: 我们下一步打算再把那个临工市场进一步优化，打造成一个孵化基地，提高它的知名度，保证它以后用工的稳定性。我们还要往乡镇辐射，解决乡镇的部分的那种灵活就业。
0: 如何让古老时刻走出深山，焕发新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给出了生动答案。依托数字科技赋能，精品研学赋能，原本沉寂的石刻文物变身鲜活研学课堂，千年石刻文化在少年心间生生不息。
5: 这个暑期，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研学热度持续攀升，讲解员赵彩一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研学孩童，他把晦涩术语变成数字化互动和趣味故事，让孩子们轻松读懂千年石窟文化。
6: 像我们平时如果一般讲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5场，然后1场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多左右。
5: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活起来，也让讲解工作打开了新空间。在赵彩一看来，自己的讲解工作不仅是知识输出，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递。
6: 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工作呢，就像是一块文化传递者一样，搭建起石刻与游客们的一座艺术桥梁。
5: 研学活动策划廖丹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研学教材，暑期收官，他又开始为新学期研学团队做准备。
7: 现在我们的研学课程主要从4个方面来进行的，比如有数字科普、石窟文史、非遗手作、文物守护这4个方面。当然我们也将文物保护这一个教育观念呢融入进了研学课程当中。
5: 下一步，他计划分层优化课程，并探索石刻加农业特色研学，提供更丰富的研学体验。非遗拓印指导老师王婷婷则用耐心与细致，让石刻符号走进孩子们的生活。
8: 我觉得自己能够带领小朋友去参与到文物保护，有这个树立文物保护的意识，然后尊敬我们的大自然，然后能够去触摸，把它转化为我们可留存的一些文化符号。
5: 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通过高精度3维扫描建成石窟数字资源库，完成四川首笔石窟文化数字资产交易， 运用裸眼 3D 沉浸式光影 MR 等前沿科技打破传统展陈边界， AR 机器人月宝已上线服务，深受青少年喜爱。
9: 今年暑期啊，整体的市场状况是进一步的在增长，一个就是这个市场方面，就是我们的成渝地区研学团队和亲子家庭市场的激增。那结合这一点呢，我们运营方深度的研发了我们的研学课程啊，并把我们的研学课程内容啊，结合现场的这种体验内容啊，一并列入到我们常态化的运营体系当中。
5: 从讲解到研学，从拓印到传承，一群基层从业者以热爱坚守初心，以创新赋能传承，让千年时刻在方寸课堂间重获新生。
10: 9月2号，雁江区马鞍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马鞍学校教育集团成立仪式举行，全校6000余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标志着雁江区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上午8时30分，活动在学校操场正式开始，暖场视频、健美操开场舞和升旗仪式后，雁江区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为马鞍学校教育集团授牌。据了解，马鞍学校教育集团成员学校包括雁江区马鞍学校、雁江区迎接镇中心小学、雁江区迎接镇初级中学、雁江区宝台镇石川九艺校。未来，集团将通过一体化办学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区域辐射延伸。
11: 我们这一次成立马鞍学校教育集团，就是将城区的优质办学理念、优质的办学资源辐射引领乡镇其他的学校啊，实现资源共享、成绩共进。比如说这一学期呢，我们是计划向我们成员学校要派30来万名教师分别到我们成员学校进行交流，同时呢，成员学校也计划要派他们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交流。最终我们的目的呢，还是要实现共进。
0: 少年有志，逐梦高飞。在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上，来自咱们资阳雁江的14岁小将杨楚婷一鸣惊人，以1.78米的优异成绩斩获资阳建设以来首枚省运会跳高金牌，一举打破尘封42年的省运会纪录。从校园操场的青涩起步，到省级赛场的经验突围，年少的他历经失利沉淀，咬牙坚持，用坚韧与热爱不断突破自我，刷新高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资阳跳高新星的逐梦故事。
12: 7月23日，广安奥体中心，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女子乙组跳高决赛，一位14岁的小将一举越过1.78米，不仅斩获资阳建设以来首枚省运会跳高金牌，更打破该项目尘封42年的赛会纪录。这位新纪录创造者便是来自资阳雁江的跳高运动希望之星杨楚婷。省运会闭幕次日，我们随杨楚婷启蒙教练李杰走进四川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对他进行探访。
13: 杨楚婷，训练完了？
14: 看到咱们李教来了，整个人一下就坐得直直的，看到启蒙教练还是有点紧张。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已经看你训练了好久了，感觉这个状态非常的舒展。今天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5: 还可以吧。
14: 还可以啊。
12: 关于杨楚婷跳高之路的起点，得从雁江二小操场上的一根竹竿说起。小学5年级时，原本练习打排球的杨楚婷被体育老师发现有出众的弹跳能力，便在老师的鼓励下接触跳高。
16: 楚婷，你的弹跳力和协调性都很好，要不要试试跳高？
14: 最初练习跳高的时候就是在雁江二小的那块场地了。
15: 对，就是下雨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它中间有个棚的地方里面练习，会想办法去阴凉一点的地方这样练习。那杆子还是竹竿呢。
12: 不久之后，杨楚婷被推荐给了启蒙教练李杰，接受相对专业的跳高和跳远训练。11岁时，他在成都体育学院老师指导下转练背跃式跳高，刚转型就一举跳过1.55米，逼近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由于天赋惊人，杨楚婷很快被四川省田径队选中。回顾杨楚婷的参赛经历，2023年资阳市运会跳高跳远双冠，2024年、2025年省青少年锦标赛冠军，2026年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冠军，可谓一路上扬。但是，光环背后也有不为人所知的低谷。
15: 就是去年应该是比较消极的一年，当时在第一次是代表四阳中学去参加那个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觉得自己还是挺强的，但是当时跳高也只拿了第二，就是也是比较伤心的。在去年的那个四川省锦标赛，然后那个跳远也是当时因为性格的一些问题，就是发挥失常了，没有拿到那个资格，落差很大，然后就当时就伤心了很久，就哭了很久。
12: 这两次打击让年少的杨楚婷决定重新审视自己，
15: 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不能太骄傲，就是要静下心来去对待训练，不能太浮躁，就更加努力的训练。
12: 杨楚婷在教练带领下开始沉下心打磨技术，将助跑从4步调整为6到8步，反复雕琢过半动作。这期间膝盖刺痛、腰部劳损成了家常便饭，但他却对此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坚毅和淡然。
17: 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呀，我这么小年纪我要干嘛吃这个苦，这么痛
15: 就是运动员都避免不了伤病嘛，只有你去慢慢的去调整，但是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会有好也会有坏，所以你不能只看到它坏的一面，你可能在下一次就会突破你自己，你养好了也是一个新的突破，也是一个身体跟精神上的双重历练吧。
12: 正是有如此的韧性为基底，不久之后杨楚婷就迎来新的高光时刻。7月23日，在第15届省运会女子乙组跳高比赛中，杨楚婷从1.58米起跳一路领先，横杆升至1.71米，她一跃而过，打破42年赛会纪录，随后又2度刷新高度，最终稳稳地将最新纪录锁定为1.78米，同时为四阳夺得建市以来首枚省运会跳高金牌。1.78米的高度也让他跻身国内同年龄段顶尖跳高运动员的位置。
17: 是不是其实到了那种层次的比赛，和对手之间真正在技战术水平上其实差距是很小的？
15: 你在跟你自己比赛，没有跟他们比赛，你只需要战胜自己，你就可以登上最高领域了。
12: 如今身高1.81米的杨楚婷已是四川跳高界的希望之星，但在与我们的交流过程中，他仍旧不断地表达着自己籍贯所承载的荣誉感。
15: 我们每一个资阳人都想要，就是我们资阳可以变得更好更强大，想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资阳。
12: 谈及未来，体育和文化成绩双优的杨楚婷拒绝做出2选1的选择。
15: 我不想要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因为学习可以让你自己的精神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饱满，而体育可以让你的自己的身体然后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也可以站上更高的一些赛场，就是为国去争光。
12: 1.78米就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愿这个眼里有光、心中有尺的资阳姑娘，继续把横杆当作向上的阶梯，用一次又一次的腾跃，让世界看见资阳的高度，让青春更加闪耀。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

0: 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再来关注到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3: With me。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青青。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还是要提醒到大家，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天啊，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白天的紫外线还是比较的强哈，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好的，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那么这首歌的话是王心凌甜系代表作，曹格作曲，巧妙的融合了中国的笛子还有就是冲绳三味线等东方乐器，搭配嘻哈的节奏，打造独树一帜的东方舞曲风格。那么歌词呢，也是捕捉少女一见钟情的悸动，以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的细节刻画心动时忐忑羞涩欲言又止的模样，把暗恋的小鹿乱撞写得鲜活灵动。那么王心凌的嗓音呢，是清甜灵动的，咬字轻盈，将少女的羞涩与雀跃哈娓娓道来。那么在旋律哈，旋律上呢也是朗朗上口，副歌记忆点十足，具有古典东方韵味，又充满现代舞曲的活力，甜而不腻。那么时隔多年啊，依旧是广为流传，成为华语甜歌的经典符号，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同样王心凌演唱的嘿嘿拜拜。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极具活力的舞曲作品，节奏轻快跳跃，电子节拍搭配灵动的编曲，洋溢着元气满满的少女感。那么歌曲用嘿嘿拜拜简单重复的歌词传递告别旧情绪，拥抱新生活的态度，那么旋律朗朗上口，副歌记忆点极强，既有舞曲的律动，又带着洒脱乐观的内核。那么王心凌的演唱啊，清甜灵动气息，轻快舒展，把放下纠结与过往和解的情绪演绎的鲜活到位。那么整首歌啊，没有沉重的叙事，以轻松明快的曲风消解烦恼，仿佛在和不愉快挥手道别。一起来听。我说

好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一个心态很稳的人吗？可以在1035鲁狂粉丝群里面留下您的一些答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1035鲁狂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

0: 天黑都找不到录音的地方。
1: 下得了下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扎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嗯，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好，那同样呢也是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你是一个心态很稳的人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为什么我

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啊，越过越好的人往往掌握了这五种心态。那第一种心态呢，就是落子无悔。啊，有些人呢总会反复的去纠结已经产生的遗憾，啊，一遍遍的去回想，如果说当初，可往往就是往事呢已经是成为定局了。过度的懊悔只会让你困在过往的泥潭，耽误前行的步伐。所谓落子无悔啊，不是从不犯错，而是学会接纳自己每一次的选择，不要梅花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对过去不后悔，就是对当下最好的关注。接纳该接纳的，并且承担选择的后果，就是人生应有的明智。那么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放下过往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奔赴下一程。那么第二种心态呢，就是归零心态了。归零心态呢，就是把过往的成绩与荣光轻轻的放下，不沉溺于昨日的掌声，不困于既有的成就，多以初学者的视角看待生活，才能看见更多的新风景，收获更多的新机遇。顺境时不骄傲自满，低谷时不妄自菲薄，就算一切推倒重来，也有重新出发的勇气。那么只有定期的归零，才能更加从容的去敞开心扉，接纳新的挑战，吸纳新的养分。毕竟心有留白，前路才有无限的山海。那么第三种心态呢，就是感恩心态了。有些人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更懂得感恩啊，已经拥有的东西。感恩每一份遇见，珍惜每一份的拥抱，那么感念每一份的馈赠，常怀感恩，便懂得珍惜点滴的温暖与拥有。常怀感恩也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我心向阳。

0: 第四种心态呢，就是习得性乐观了。乐观并不全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更是一种可以后天练习出来的能力，也就是习得性乐观。那么人生难免会遭遇一些挫折，同样一件难事，悲观者看见困难与绝境，而乐观者看见了转机与出路。习得性乐观不是盲目的去回避现实，而是遇事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挑战，相信挫折是暂时的，有特定原因的，而非永久的、普遍的。那么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不行换成我可以再想想办法，把糟糕透了换成困难只是暂时的，一点点去练习正向的思维，久而久之内心便会长出抵御风雨的铠甲。
1: 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
0: 那么最后一个心态呢，就是合众心态了。独行快，众行远。一个人呢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这便是合众心态的智慧。那么合众心态是懂得敬畏集体的智慧，然后亦是心怀包容的格局。也许短暂的携手中会有一些分歧，这是让我们学会包容啊。也许同行之中会映照出自己的不足，这是让我们学得自我关照，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到达了自己未曾想过的高度。成就别人有的时候也就是成就自己，懂得彼此的成全，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就像一句话说的，宁心聚力，彼此成全，同心致远，万事皆成。

0: 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嗯，满是安逸，
4: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4: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话说早上啊，走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哥们儿急刹车，把这个车停在了车位上，下车以后大声喊着，儿子儿子快下车，要迟到了，然后打开车门瞬间瞪住，天哪，孩子忘记带了。有一个老爷爷去看病，医生给他开了一副药，然后对他说要笑12小时哦。然后老爷爷点着头就笑着走了。啊，老爷爷呢一边走一边笑，回到家里面还是不停的笑啊笑。家人就奇怪的就问他，你说你怎么回事呢？啊，这位老爷爷说，这医生开的什么药啊，要笑12小时，笑得我快累死了。好，老师问，太阳从哪边升起？我回答，从早上起床的第一缕阳光里面。老师非常的无奈，答案说是东方。我说那也算对的，观念也是方向嘛。好，妈妈对女儿说，你要听话哦，你每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会长一根白头发。女儿茅塞顿开说，哦，难怪姥姥的头发全白了。大一那一年新生报到，妈妈爸爸工作很忙，就没有去送我，我一个人哈，就拎着行李就去了。晚上吃完饭，我在宿舍收拾东西，爸爸打电话就问，啊，你放学怎么没有回家呀，这都几点了，去哪了，还不赶快回来好好学习。我说，爸，我都上了大学了，今天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好的，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你是一个心态很稳的人吗？可以在1035鲁广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呢，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那洛丽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加油。冬天里的春天，这位朋友说啊，心小了，所有的事哈，所有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心态好了，人生往往就会更顺。那 L 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不困过往，常清零，懂感恩，练乐观，善成全，路自宽。那学姐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她说有好心态，人生往往会更加良好。丽丽说啊，感恩每一份遇见，珍惜每一分的拥有，然后感念每一份的馈赠，常怀感恩，便懂得珍惜点滴的温暖与拥有，常怀感恩也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那么七月流火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心态好了，人生

那燕子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自己呢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慢慢的放平心态，尽力做事，哎，结果顺其自然，心里面踏实了很多。自己说，偶尔呢也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内耗，但是我会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给自己打气，哎，慢慢的就走出来了。哎，其实心态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月月说，他说遇事哈不要去钻牛角尖，好，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善待自己。那浩浩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烦躁哈，但是不会长久的去陷进去，睡一觉，重新状态哈，就是整装一下自己的状态，继续向前。小豆豆的糖说，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哈，就是以前很容易去纠结得失啊，现在学会降低期待了，反而收获了很多小惊喜。那 A 这位朋友说哈，尽量的稳住情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过度的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草莓冰淇淋说，生活哈还是有一些起落的，好的时候不焦躁，然后难的时候不妥哈，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晴天说，心态大部分是比较平和的，偶尔被一些事情啊压得喘不过气，但是呢会给自己放空的一个时间。确实哈，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难题，然后关键的话我们要学会哈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心态。如果说在这个段时间里面你觉得非常的难受，那我们可以找机会给自己的心情呢放一个假。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也去看一看山里面的一些风景。那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哈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睡一觉第二天又重新出发。

叔叔说，生活呢确实哈有苦有甜，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好好的热爱平凡的日常吧。那珍珍说啊，他说很多道理我都晓得，其实偶尔呢也会有一些情绪上头，好在哈可以及时的拉回自己。哎，那我觉得你的情绪的一个把控力哈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一个情绪很稳的人吗？同样也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1: 都很不错。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
4: 满是安逸。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着超过七次哦。啊？
3: 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4: 啊？
3: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不是吧？
1: 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刷牙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蘸上牙膏，蘸点水，好搓搓这个泡沫，就很多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刷牙的习惯。大家就默认泡沫越丰富，这个牙齿呢就刷得越干净。刷牙前蘸水更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有多少人？

人和我一样哈、啊，刷牙之前一定是要把这个牙膏呢沾点水，不然的话干刷好像糊到糊到的。可是很少人有深究，就刷牙前蘸水真的能提升清洁效果吗？绵密的泡沫真的等于清洁力吗？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会不会从第一步就弄错了嘞？好，来说一说这个清洁不是靠泡沫的，摩擦剂才是核心哈、啊。那牙膏能清洁牙齿靠的不是泡沫，而是摩擦剂。这些细小的固体颗粒通过物理摩擦蹭掉牙面的样一些牙菌斑、食物的残渣和外源性色渍哈，就像是用细砂纸打磨物件表面的一些污渍一样，它的摩擦力哈才是清洁的关键。很多人就觉得泡沫多就刷得干净，其实泡沫只是牙膏里面的一个表面活性剂，遇水以后的产物哈、啊，和这个清洁能力呢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就像我们在洗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洗碟巾嘛？这个洗碟巾的泡泡多，并不代表它的去污就更好噻。真正带走污垢的是这个清洁布上的摩擦力哈。那如果说刷牙前先给牙膏蘸水，还没有接触牙面，摩擦剂呢就会被水它会稀释了一层，进嘴以后哈、啊、再混合唾液，摩擦剂浓度呢它会进一步的下降，能贴在牙面上发挥的作用的颗粒大幅的减少，然后干刷的状态下摩擦剂浓度会比较高，提前蘸水以后摩擦剂的浓度就会降低，清洁力也会随之下降，看起来丰富的泡沫只是营造了一个刷得干净的错觉，实际上啊清洁效果已经是打折扣了。有人担心不蘸水的话，牙膏里面的一些比如说物质啊，比如说防虫的一些成分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吗？

实说到人体的口腔，每天它会分泌约1.5升的唾液啊，口腔环境呢已经是够湿润的，并不需要额外的蘸水。但如果说唾液分泌异常，那或者说是牙膏啊，它的这个膏体相对来说比较的粘稠啊，攒一点碎碎的是可以就自己要可以用嘞哈。那对于刷牙的一些手法，你不要来回的去拉锯式的去横刷了啊，不仅刷不干净我们的牙缝，还会磨损像一些比如说牙颈部呀，划伤牙龈。然后推荐我们可以用巴氏刷牙法，就牙刷与牙龈呈45度角，小幅度的去震颤哈，清洁牙龈沟，然后把这个牙齿分成4个区域，每个区域呢刷30秒，保证每个牙面都能刷到哈。那还有呢，就是刷完以后我们不要反复的去漱口，相信大多数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杯子哈，咕噜咕噜的去涮几口，真像是哈这个正常不过的一些动作，恰恰一样，这个牙丝里面、牙膏里面最宝贵的虎牙成分，也就是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掉了。使用含氟的牙膏的时候，轻刷1到2次就可以了，保留少量的氟化物，让这个氟化物多在牙面停留一会儿。如果说实在觉得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残留，我觉得不舒服啊，你可以5分钟以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可以了。而且呢，你刷牙不刷这个舌头，那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像这个舌面上呢，它有很多凸起的小点，极易藏污纳垢。然后如果说你不注意定期的去清洁，舌面上的细菌就会悄悄的生活在这个舌头细缝里面，并且逐步的去侵害我们的牙齿，还有牙龈啊、咽喉啊。然后你也会觉得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异味，那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口腔啊等等这样的。

一些疾病。哎，所以呢，我们晚上睡前刷才刷牙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就是临睡前才刷牙，原来是比较错误嘞。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晚饭30分钟后去刷牙，你不要等到睡前再去刷，对口腔健康的话会比较友好嘞。所以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你刷完牙，你不要反复的去漱口。第二个的话就是，只刷牙不刷舌头啊，这个是要不得的。我们不光刷舌头啊，不光刷牙，而且还要刷舌头。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到临睡前才去刷牙。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晚饭30分钟以后就去刷牙。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全国劳动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林国清创新工作室入选。至此，资阳市已累计拥有两。

家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创新工作室体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9月5日，资阳市印江区百姓大舞台汇演暨第18届农村文艺调研第三片区赛在五黄镇举行。本次赛事汇聚东风、看家、小院、石岭、五黄五镇文艺队伍，18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以丰富多彩的形式，生动展现新时代印江乡村新风貌与基层文化建设丰硕成果。近日，乐至县梁安镇田家坝村艾草种植基地入目皆是喜人的翠绿，村民们正穿梭在田垄间进行除草管护作业。这株看似不起眼的原生态小艾草正悄然成为带动一方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关于鸡蛋的争议啊，着实不少啊。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是也有人说呀，这个鸡蛋啊，它的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的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呀，这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怎么吃最健康呢？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就和大为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吗？那我们还是先说结论啊。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哈。那首先呢，就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影响我们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就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那其次呢，就是关于鸡蛋当中啊，比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呢不用过于担心啊，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自身合成的，这个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啊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一个调节机制，我们的身体会自动的去调节啊。那一旦摄入了胆固醇增加了，那我们的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那么也就是说呀，即便是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那另外呢，有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健康它是有益的啊。

好的，刚才呢，我们来了解了这鸡蛋吃多了会，使我们高胆固醇、高血脂吗？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那讲到这儿啊，很多人都会问啊，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哈。如果已经有高血脂啊、高血压等等一些慢性病，那我们还能吃鸡蛋吗？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常的成年人啊，建议呢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呢建议正常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我们以一个鸡蛋是50到60克来计算啊，大概呢就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哎，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 那还有就是，哎，再从大家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角度，每个成年人呢，每天啊，胆固醇摄入量不应该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呢，大概在200毫克左右。那我们考虑到啊，每天的饮食当中，其他食物呢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那每天吃一个鸡蛋呢，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啊。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孕期的女性朋友，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朋友，那建议呢，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那么对于孕期的女性朋友以及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啊，还有这个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啊，往往比普通人会更大。那么把鸡蛋呢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非常好的方式啊。那如果是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需要注意鸡蛋的一个烹饪方式，它的做法啊，采取比如说蒸煮等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是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等一些食物的话，就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那我们依然每天保持1个鸡蛋就可以了。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7-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孕期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的。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 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7: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7: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9: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9: 我爱，
8: 我爱。
9: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9: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8: 耳边的声音。
1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

0: 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啊，这个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那我们也了解到了啊，正常的成年人。 是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还有就是在孕期的女性朋友和这个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呢就是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朋友们，建议呢一天最多吃三个鸡蛋。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血脂的人群需要注意控制脂肪总量的摄入，那么其中鸡蛋呢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 那么对于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呢，他们的脂类代谢啊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啊。那么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可以吃一个鸡蛋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一个风险。那么如果是这些朋友啊，日常饮食当中有其他高胆固醇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红肉就是猪牛羊肉，虾等等，这些呢不算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那么建议呢每天吃 不超过一个鸡蛋啊。那如果是摄入了比较多的胆固醇的一些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呀，或者是只吃1/3个蛋黄啊。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肥胖的一些朋友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了啊。对于有肥胖问题的朋友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一个摄入量。那尽管呢，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那么依然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多啊。 不过呢，我们也要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一方面呢是吃几个鸡蛋和肥胖朋友的这种饮食结构是有关的。一些呢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比如说蒸蛋啊、煮蛋啊，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 大量的新鲜果蔬、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那么作为减重的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的这种和肥胖的一些朋友们的血脂水平是有关的。那如果是肥胖的同时呢，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我们前面提

到的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的食物啊、补充优质的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牛奶、大豆类，还有低脂瘦肉等等。那么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口腔健康知识的海洋当中啊，有一句简单而至关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早晚刷牙，不长 蛀牙，那大家呢别小瞧了这短短几个字啊，它可是守护我们口腔健康的金科玉律啊。那无论是咱们小的时候父母在耳边的叮嘱，还是成为父母之后对孩子的唠叨啊，

这几个字出现的频率都非常的高，潜移默化的督促大家养成了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但是呢，有一些注重细节的小伙伴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一定要刷两次牙呢？打工人晚上太累了啊，不刷牙也没关系吧？我就习惯早上起来刷牙，保持口腔的清新。晚上都要睡觉了啊，刷牙干啥呢？懒人只想刷一次，告诉我早上刷还是晚上刷呢？ 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牙，为什么晚上刷牙不能省，并且很重要。什么话都不要说，你要的快乐我全都能懂。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每天至少我们要刷两次牙啊。 那咱们口腔健康的两大功敌就是龋齿、蛀牙和牙周病，就是老掉牙，那都是长期附着在牙齿表面的这个细菌不断的堆积繁殖，持续破坏我们的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所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呢，并不是一开始就牢牢的粘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了啊，形成稳定成熟的 菌斑需要一个过程，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期的附着，就是0到2个小时之内，那当你刚刷牙，那新的牙菌呢形成就 那新的牙菌形成就立即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啊，只有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着唾液薄膜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那下面就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细菌附着，就是2到12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细菌呢会通过与唾液膜相互作用来附着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并且呢比第一个阶段 会更加的牢固。这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成熟菌斑啊，在12个小时之后，那附着的细菌呢开始繁殖，并代谢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的结构，那菌斑逐渐成熟，成熟的菌斑呢结构更加的紧密，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了啊。 这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完全成熟，是24小时之后。那么经过24个小时，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的群落。这个时候的菌斑对于口腔的健康威胁很大啊，那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

那么从上面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咱们通过这个刷牙机械化的摩擦加牙膏的辅助清洁，能够去除我们牙齿表面上细菌的时间，就是上次刷牙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就是第一、第二阶段。 那么超过这个时间，逐渐形成的成熟的菌斑就没有办法再通过牙刷去彻底的去除了，它们会进一步的去繁殖巩固自己的堡垒，并且持续的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说呢，一天24个小时，咱们必须刷2次牙，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才能比较好的去除我们牙齿表面的细菌。那么间隔时间越长，清洁效果就越差。如果是每天只刷一次的话，就相当于是间隔了24个小时啊，那么我们牙齿表面上的菌斑早已经完全成熟，就刷不下来了啊。

我们提到啊，一天至少刷两次牙，而且呢，间隔的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才能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齿表面的细菌。这就说明晚上这顿刷牙呀、是必不可少的啊。那晚上刷牙，甚至比早上会更加的重要。那原因呢，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那首先就是夜间唾液分泌它减少了。那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唾液的分泌量啊大大减少，仅为白天的1/10。唾液呢是咱们牙齿的天然的一个清道夫啊，一方面呢可以不断的冲刷我们牙齿的表面，去除食物的残渣呀，抑制细菌的生长。那另一方面呢，唾液当中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包括钙、磷等等，并且呢有碱性缓冲兑，那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然后呢重新变得坚硬起来。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唾液分泌量大大减少，自清洁的能力呢就降低了，那这种保护机制啊就会变弱了，那为细菌滋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晚上刷牙呢，能够把牙齿表面上的细菌控制到非常低的一个水平，避免它们在你睡着的时候疯狂的搞破坏。

那还有原因呢，就是夜间我们口腔内的酸性物质堆积啊，那我们嘴巴当中的这个食物残渣还有大量的糖分会为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疯狂的繁殖并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那么牙釉质长期的暴露在这样的酸性环境当中就会被溶解和侵蚀，不断脱矿变成龋洞啊。 那晚上刷牙呢，可以有效的清洁一天下来残留的食物残渣，避免你的口腔变成细菌们狂欢的游乐场。 那么还有就是夜间细菌繁殖加速啊，导致龋齿啊或者是这个牙周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牙面菌斑。那么夜间呢是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晚上刷牙呢可以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一个形成，从而呢就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 那么夜间呢是口腔异味的高发期，那口腔异味是很多人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会发现，哎，早晨起来口气是最重的时候，那异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口腔内的细菌分解食物残渣所产生的这种挥发性硫化物，那晚上刷牙呢可以清除这些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产生。那如果是前一天晚上没有刷牙，口腔异味啊就可能会更加的明显，哎，影响一个人的社交活动和自信心。

那么还有就是对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潜在影响了啊。那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口腔内的细菌以及有害的代谢产物，可以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引发炎症反应。那么牙周炎患者呢， 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会相对较高。那晚上刷牙呀，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这些物质进入到血液循环的机会，从而呢就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有研究表明呢，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养成睡前刷牙的良好口腔卫生习惯是成功实现短期和长期口腔健康结果的关键第一步，并且呢需要父母帮助孩子从小养成。但是 可惜的是啊，仍然有多项研究表明，很多父母呢对于孩子睡前刷牙的监督其实并不够啊，自己呢也没有这个意识，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把晚上刷牙贯彻到底。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七个高效的学习方法，建议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建立思维导图。学习时我们接收的信息啊，不一定是成体系的，所以说呢，最好通过清晰的框架来筛选信息，避免无效信息的干扰。那我们呢，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来做啊，搭建框架，优化框架，填充框架。那么建立适合自己的思维导图，让散乱的知识点各归其所，运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按图去检索，快速调取。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抓紧呀。那还有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叙述。初学的知识啊，大多是属于短时记忆，那么我们想要记得牢记得久，需要经过充分的有一定深度的加工，把短时记忆呢转化为长时记忆。加工是指对知识点进行整合处理，那么关键就在于用自己的语言去叙述出来，把需要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语言逻辑和语言习惯连点呈现，串成有逻辑的内容。那么当你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去复述出需要记住的内容的时候，那么这些知识啊，无形当中已经转化成为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了。还有就是记少不记多，有少再记多。那么记忆大段的文字的诀窍呢，就在于先去选取最核心的那句话进行记忆，巩固扎实之后再去记它的细节。那如果是一味的贪多，很容易导致当时我全背下来了，可是需要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紧张就忘记了前后的顺序，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整个的倒塌了。要有取舍的勇气和决心，先记少而精华的核心主干，然后呢再逐渐的添加多而延展的枝杈。

那么还有就是学会运用番茄工作法，手机的消息提示音突然冒出来的念头，窗外的动静等等，这些都是学习路上的绊脚石。那么番茄工作法呀，就是帮你排除干扰，保持专注的一个好帮手。 那么具体做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把时间呢分成25分钟的学习时间和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半个小时作为一个单位，完成4个单位之后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专注高效完成任务。那这种 短时间专注加碎片化休息的模式，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始终保持高效的运转，避免因为长时间的学习而产生的这种疲惫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提高阅读附加值。 那不少朋友啊，有这样的困惑，就是阅读几百页甚至是几千页的书，怎么样把书本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呢？一本书阅读之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印刷制品啊，那么阅读之后呢，我们才能产生新的联想和新的感悟，于是呢就产生了阅读附加值。 那么没有产生阅读附加值，就属于无效阅读和微效阅读。那么阅读的过程当中，遇到能给自己启发的一些新观点、新知识，需要进行深度思考，把各类知识给它串联起来，由此几笔深入开掘，力求有新的发现。

0: 那还有就是学会换台哈。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两个小时的内容始终学习同一门学科，和两个小时内啊，我们交替学习不同的学科的知识，那么产生的效果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呢，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健身，哎，你今天的目的呢是练手臂的线条，但是呢，你不可能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就是做的全是关于练手臂力量的器械。那么中间呢，也会混杂着其他的一些部位的练习啊，来保证我们手臂肌肉有一个恢复的时间。那么交替学习呢，通过对不同学科的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切换转换思维，来保证的是让大脑有调整的时间，进而呢提高学习效率。
1: 低眉看心若镜花自若。
0: 那么还有就是调动我们积极的情绪，当你能不带负面的情绪持续做某一件事情，当积累一定时间和取得一定成果之后，自然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的方法，就是每天拿出固定的一段时间，不带任何负面情绪的去读书学习，怀着愉悦的心情去学习。同时呢，要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知识需要通过不断的去艰难的攀登来获取，那么我们真正需要的能力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锤炼，我们真正需要的经验需要时间来检验。那这一切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学有所成的时候，一切都很值得。

好的，身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境一暗，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和耿正德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既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再来关注到，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辑文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了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依旧来说一说哈，像小朋友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然后我们自阳关交警呢也是整理了哈，像未成年人骑行安全知识，也是请我们的学生及家长啊一定要自觉的去遵守骑行出行的规范啊。首先呢，说到我们这个年龄，如果说没有达标的话，那就不要骑锤子。未满12周岁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然后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孩子身体和心理还没有成熟，然后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也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家长呢一定要切实的去履行监护的责任，严格的去监督孩子啊，不像未达年龄的孩子去提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也不帮孩子哈去解锁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不仅是法律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哈，更是守护孩子安全的第一道屏障。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那么第二呢，就是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各行其道。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沙漠秋来里带。说到这个闯红灯逆行，在机动车道穿行，不走非机动车道，图一时的便捷或快乐，却将自己置于巨大的交通风险当中也非常容易与机动车发生一些碰撞。所以呢，我们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全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那如果说没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我们需要靠道路的右侧路边行驶，不随意的穿插，不违规占道。那么第二呢，就是提醒到大家，电动自行车仅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像轻便电动摩托车，也就是蓝牌，不可载人；普通二轮电动摩托车，也就是黄牌，除驾驶人以外，可核定乘坐一人，但是后座不得去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那多载一人风险会增加。然后请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自觉的去抵制一车多人的超员的行为。那如果说要骑车的话，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专注，与前车呢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距离，并且就是不禁忌不嬉戏，做到文明骑行，有序通过。然后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也要注意，骑行全程保持双手扶把，不使用手机，不佩戴耳机，时刻的去留意周边交通的动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转弯前提前的减速慢行，提前的伸手示意，仔细的去观察后方的来车，确认安全以后，我们再来平稳转弯。那再有一个呢，我们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了大货车或者说是公交车等大型的车辆，务必呢保持距离，不并行，不抢行，不尾随，至少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然后避开像车辆的盲区和内轮差的区域。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家长和学生一定要全程的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并且正确的系好卡扣，确保头盔牢固不松动，不给安全留隐患。

好的，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因为气候多变，像雾多雨多，哎，人呢也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困乏等这些特点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秋季交通安全提醒。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哈。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啊，天气转凉，人体呢正在适应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容易伴随一些困倦乏力，而开车的过程当中长时间集中精力，然后保持固定的动作，会进一步的去加剧疲劳。那一旦哈，就是因为秋乏引发的疲劳驾驶，反应能力会下降50%，然后判断力呢也有可能会失灵。怎么样去预防？第一个的话就是保证一个睡眠充足。我们在开车之前啊，开车出行之前，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养成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9小时的充足的睡眠。然后第二呢，就是科学安排开车，然后长途持续开始驾驶2小时左右，驾驶员一定要停车休息一下，活动一下身体啊，一定要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活动身体，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连续开车4个小时以上，还是要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哦，晚上如果说长时间开车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两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然后尽量避开在深夜10点到次日的2点、凌晨的4点到6点以及中午的11点到13点开车。这个时候哈，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疲劳。那还有，如果说我们感觉到困倦的时候，你可以嚼一嚼口香糖，哎，降低一下车内的温度，听一些节奏比较轻快的音乐，或者说是在太阳穴哈摸一点这个风油精，哎，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清醒一下。不过驾驶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疲劳困倦，千万不要硬撑，然后及时的去找一个合适的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等到缓解哈就是疲劳以后再出发也不迟。这个需要注意的是换季保养哈，给我们的车呢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检查。因为夏秋交替哈，夜间温差逐步的增大，昼夜温差增大哈，就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像夏秋交替，昼夜温差逐渐的增大，雨雾天气也开始增多，那我们还是要适当的给自己的这个车哈做好一些检查。那就比如说轮胎的检查，夏季高温的时候通常会适当的降低胎压，但是入秋以后气温下降，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胎压会随之降低。然后我们在开车出发之前特别要注意检查并且补充一下胎压，然后还是要保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同时检查好轮胎花纹磨损的情况，确保排水性能是良好的，以应对哈秋季可能的雨水天气。然后第二的话就是灯光的一个检查，因为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多雨多雾，能见度相对来说比较低，车灯呢就是您的眼睛哈，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近光灯、远光灯、前后雾位灯、还有转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全部是工作正常的，特别是雾灯，在秋季雾气增多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玻璃水和雨刮器也很重要啊，因为秋季多雨嘛，好，风沙落叶比较多，前挡风玻璃呢就容易出现一些脏这种情况，然后建议哈将夏季常用的玻璃水用完，及时的去更换防冻型的玻璃水。如果说雨刮器刮不干净了，跳动了，或者说是产生异响，那建议及时的去更换。还有就是入秋以后最好检查一下刹车片的厚度以及刹车盘的状态，如果说发现像这个刹车脚感变软了，刹车距离变长了，或者说你听见异响了，那一定要立刻的到专业的维修店进行一个检查。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静静的。像进入到了
了秋季以后，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挡风玻璃呢就容易结霜起雾，严重的影响开车的视线。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最好检查一下空调的除雾功能是否是正常的，快速的除雾可开启空调的 AC 制冷，并且将这个风向呢调至吹前档模式。

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啊，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做到车辆不超载，系好安全带，不超速行驶，不违法超车。

保持安全的车距，不空挡滑行。那严禁酒驾哈，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当然还有呢，就是安全带是生命带哈，全员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说带小朋友出门，也要为儿童呢选用合规的安全座椅。当然进入到了秋季以后，秋收农忙时节哈，拖拉机呀，还有三轮车以及货车违法载人以及人货混装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千万不要贪图方便哈而忽视了安全。那总而言之呢，像秋冬季节开始哈，我们一定要牢记降速、控制、量位。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是一阵。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秋季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一个的话就是安全用电啊，这个很重要了，因为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天气逐渐的转凉，昼夜温差比较的大。然后家里面用电还是要注意安全，避免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插座。还有就是要当心静电啊，当心静电。像天气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天气也是愈发的干燥了，衣服摩擦极易聚集一些静电，像接触一些汽油啊等等这些易燃的液体的时候，哎，还是要提前的去释放身上的静电哈。
0: 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
1: 那当然呢，也是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楼道的畅通。进入到了秋天以后，风干物燥，要及时的去清理阳台、楼道的可燃物，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还有就是秋收农忙时啊，农忙时期一定要做好一些，比如说场院的防火，秸秆呢一定要远离火源，更不能堆放在靠近烟囱啊、灶台嘞啊地方。那如果说要去户外露营，在开展户外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点燃篝火，然后严禁在山林呐、草地内去吸烟。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记得三清三观像这个消防安全五小时时时刻刻一定要留心。那关于像三清三观，三清呢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
0: 是明白我心意，
1: 楼道呢是居民疏散的重要通道，必须要保持畅通，不要在楼道内去堆放一些杂物，比如说自行车呀、家具呀、纸箱等等这些杂物不仅会阻碍疏散，还可能会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成为燃烧物，家具火死也不要在这个楼道内呢去停放电动车，或者说是电动车为电动车充电除此之外呢，就是清阳台阳台呢往往是家中堆放杂物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废报纸啊、纸箱啊、塑料瓶啊等等，这些杂物呢就容易成为火灾的导火线。所以呢，不要在阳台上去堆放一些易燃可燃的物品，更不能在阳台上去燃放一些东西。封闭阳台的窗户一定要保持完好，然后防止外部的火源进入阳台引发的一些火灾。然后清厨房呢，大家都知道厨房是我们家庭用火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一定要定期的去清理厨房里面的油污和杂物保持炉灶啊、抽油烟机等设备的清洁，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是完好的，有没有泄漏的现象。使用燃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避免燃气泄漏积聚的一些力量然后也不要在厨房内去堆放一些易燃的物品，比如说纸张塑料等等，还有就是食用油等这些易燃液体一定要妥善的保存，远离火源。然后三关呢，就是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我们挨个来说来关火源。关气源呢就是使用燃气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关闭燃气阀门，防止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者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更要仔细的去检查燃气阀门是否是关闭了。如果说发现燃气泄漏，那就要及时的去立刻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去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并且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通知燃气公司进行维修。然后关电源呢，就是电器设备在使用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长时间的通电。然后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电器比如说空调电热水器还有电磁炉等等，使用后一定要关闭电源，不要撕拉乱接电线，更不要去使用劣质插座或者说是电器设备，定期的去检查电线是否是老化了、破损了。如果说你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及时的更换。外出或者说是睡觉前，那就要关闭所有的电器设备的这个电源开关，避免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然后关火源呢，就是做到人走火灭， 人员离开的时候要确保火源是关闭的状态，千万不要留下一些隐患，更不要躺在床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去吸烟。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打火机放在小朋友触碰不到的地方，酒精炉等这些明火源用完一定要关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

0: 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6: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4: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6: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伪塑料啊。这个伪塑料真的是悟空不如哈、啊。有朋友就说了，什么是伪塑料呢？比如说呢，这个伪塑料呢，就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说是塑料颗粒，甚至可以小至微米、纳米级啊。它的来源呢，主要是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由大块的塑料分解产生，另外一种。

那就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型啊，就是微小塑料颗粒啊，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当中磨砂颗粒，或者说是牙膏当中的塑料微珠。

那说到这个微塑料哈，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当中呢，均是有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大脑、心脏、肺啊、肠道啊、肝脏啊，甚至是骨髓等等。然后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的途径进入到了人体，比如说呼吸、饮食和皮肤的接触啊，引发一些潜在的危险，就比如说。微塑料呢可能对消化道造成一些损伤，可能会刺激一些肺部，影响肺容量啊，或者说是可能会损伤大脑啊啊等等等等哈。那哪些常见的东西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微塑料呢？啊，比如说像这个口香糖，好，一次性的纸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用纸杯喝水哈，就如果说把这个热水倒进一次性的纸杯里面大约15分钟，这些纸杯当中呢往饮料里面就会释放一些微型的塑料，还有像这个瓶装水哈也会出现。那除了刚刚说的像瓶装水以外啊，还有呢像尼龙的茶包啊啊，还有清洁的海绵呐、以及塑料外卖盒啊，包括防晒的口罩啊，还有塑料的彩板呐、等等哈，这些的话都会涉及到微型的塑料，像花钱的衣服，有划痕的不锈钢哈，都会产生。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预防？第一个的话就是减少塑料包装，尽量减少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的使用，然后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说是你用这个玻璃呀、纸啊，或者说是金属包装的产品。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就是尽量的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说用玻璃、纸和金属包装的产品。然后第二呢，就是改变饮食的习惯，就避免外卖食品重复用微波炉加热，避免使用塑料杯去装这个热水，然后避免使用塑料袋或者说是保鲜膜包裹滚烫的食物，然后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然后第三就是食物加热的一个处理，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使用沸水去焯烫蔬菜，可以去除表面大概是78%附着的颗粒。我们在喝水的时候还要选择烧开并且过滤过的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那当然可以多选天然的产品，然后尽量使用可以降解材料或者说是天然纤维的产品来替代塑料制品。我们可以选择天然的纤维的衣服而非合成的纤维，然后定期的去清理面家中的垃圾，并且减少塑料的废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4: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3: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调味品放多久都不会坏，实际上那些开封已久的调料可能正在悄悄的变质，不仅风味尽失，还有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啊霉菌，带来健康隐患。那怎么样去判断常见的调味品是否是变质了，我们又该怎么样去保存？
1: 君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
0: 那变质的调味品通常伴有大量的细菌，吃了以后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腹泻等这些急性肠炎啊、胃肠炎症，特别是像一些花生酱啊等等哈、啊、这些以粮食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变质后很容易滋生一些黄曲霉等这些毒菌。
1: 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
0: 长期摄入哈这个毒菌的话，可能会增加哈这个患肝癌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调味品是否还能吃还能食用？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去闻一闻这个气味，如果说调味品出现了刺鼻的酸腐味、哈喇子味，说明已经

经变质了，不要再吃。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形态，对于酱油啊还有醋等这些液体调料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严重的分层，大量的杂质的一个沉淀，并且有一些气味说明已经变质，那就不要再吃了。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霉点，如果说调味品出现了霉斑，特别是豆瓣酱等这些发酵的制品，那必须就是真品都不能再用了。建议日常生活采购调味品的时候，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降低因为长期储存而出现调料变质的一个隐患。对于那些使用频次比较低的调味料，我们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记下开封的时间，方便到期我们就要及时的去清理，然后做好调料的科学存放，并且定期的去检查一下盘点，既能减少不必要的食材的浪费也能够从这个饮食源头降低病从口入的一个风险。没有什么风格，有几类调味品我们的开封以后怎么样去保存，比如说像选购和使用调味品的时候，还是要去留意一下包装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在这个保质期只针对未开封密封完好的产品，然后调料开封之后储存条件发生了变化，然后原本标注的保质期便不再适用，那也不能再以此作为判断调料能否安全使用的一个依据。比如说像这个高水分的调料，像蚝油啊还有番茄沙司沙拉酱等等，这类调味品水分比较的充足，富含糖分氨基酸等这些营养物质，开封后如果说你放于常温的环境，短短的数天内就可能会发现一些反霉啊反酸啊等这些变质的现象，因此呢开封后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冷藏存放。第二的话就是高脂肪的一些调料，比如说芝麻酱花生酱还有含油量高的辣椒酱，这类调味品当中的油脂容易产生氧化酸败出现哈喇味儿，开封后在常温环境当中通常可以存放1到3周，建议芝麻酱花生酱还是要遵循我们按需取用的原则，吃多少取多少。然后第三呢就是发酵的制品，像腐乳啊豆豉啊黄豆酱啊豆瓣酱啊等等，而这类发酵的食品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有少量的酒精，具有一定的抑菌的屏障，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是更久，但如果说频繁的去接触生水还有油污，或者说长期你放在室温，同样可能会出现变质。好，除此之外呢就是高盐或者说是高酸液体的调料，像酱油醋纯番茄酱这类调味品呢主要就依靠高盐或者说高酸的环境来抑制微生物，开封后稳定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那就要需要冷藏保存。那包括呢像干性固体的一些调料比如说食盐比如说白糖干香料的呢，因为它这个食盐因为超高渗透压几乎不会发生霉变发霉变质，而干香料它是靠几滴的水分保持瓶子的，主要就是怕受潮和发霉，开封以后还是要需要密封避光保存，白糖呢也是需要避免受潮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 World SSP 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八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的全部比赛，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意大利克里梅纳赛道举行。近日，四川多地陆续公布了秋假时间安排，成都市设计秋假3天，区市县和学校可安排在11月后第二周后的3天与周末行程连休，或安排在半期考试后。攀枝花2026到2027学年度上学期秋假放假时间是11月18号到20号，共3天。绵阳市2026年的秋假安排在11月第三周的后3个工作日，就是18号到20号，与周末连休行程5天小长假。乐山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秋假是11月18号到20号，也是与周末行程连休。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校春秋假时间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执行。眉山市义务教育阶段秋假是11月9号到11号，共3天，与周末行程连休。

休，各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校休假时间可参考执行。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北纬86度以北的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度密集冰区，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开展长期的冰站调查时，先后在两个人工钻通的冰洞中发现并捕获了无尾鱼。那么经过鉴定的为1至2年的这个鱼龄的极雪幼鱼。那么这个加拿大的海盆北部的这个高纬冰区可能会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那么多次参加考察活动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队员张吉昌介绍，第13次北冰洋考察的时候，中国科考队员曾经在长期冰站冰洞中捕获过一尾极雪幼鱼，当时认为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的集中发现可以说明在高纬海域的冰下存在一定数量的极雪幼鱼。那么以往呢，他们只是通过资料文献了解到极雪是分布在北冰洋海冰覆盖区域的海洋表层，但样品的获取一直很难。那这次发现让他们对高纬度冰区的极雪有了更好的认识。那布设在同一冰站的生态无人冰站观测系统的冰下影像观测模块也同样是获取到了极雪幼鱼活动的一个影像记录。那新华社记者从考察队了解到，综合我国多年北冰洋调查结果来看，极雪幼鱼是主要栖息在北冰洋的这个海冰之下，而成体呢是主要分布在陆架陆坡海域内的这个近底层。那么极雪能够适应温度低至-20摄氏度的冰下水体环境，源于它们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抗冻蛋白，可以确保身体是免于被冻住。那么来自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外籍队员吉姆·法勒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和同事曾经通过分析北冰洋罗摩诺夫索夫海脊上的这个鱼类耳石，证明极雪在该区域存在了至少是4.8万年。那么另外根据这个传统认知，加拿大海盆区域大部分是比较贫瘠的，生产力较低。那本次航次在该区域中部和南部开展的多次拖网调查均未成功的捕获鱼类，但是在海盆北部的高纬度密集冰块，在单一冰站发现如此数量的极雪幼鱼，非常的出乎意料，说明这个加拿大海盆北部的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那么捕获极雪的当天呢，张吉昌同吉姆法勒对其中的一尾鱼类样本进行了现场的解剖，发现它的胃部摄食饱满度很高，浮游生物是这个极雪等鱼类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个极雪幼鱼为什么在这个高纬冰区这个密集的出现，考察队还在这个冰站开展了一次这个浮游生物垂直拖网作业，结果显示呢，冰下水体有大量的极北折水藻。

等等这个翘足类的浮游动物和风度可观的一个就是浮游植物。那此次的航次的研究也为这次积雪在高纬冰区的发现补上了证据链的重要一环。那么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在北纬80度以北冰区开展的观察发现，这个夏末的海冰底部营养丰富，是夏末浮游动物集中觅食和脂质积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这一次在加拿大这个海盆北部高纬度冰区发现积雪、幼鱼和大量的饵料生物，将为我国持续参与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框架下联合科研监测计划的实施、拓展和深化国际社会对北冰洋鱼类种群的认识提供科学基础，那么也会助力提升北冰洋国际的治理水平。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到了秋天哈，也是这个出游的好时间，因为温度是非常的舒服哈。而已经落下帷幕的一些暑期档，也让一部部电影在银幕上留下了精彩的故事，那也让一个个真实的取景地走进了观众视野。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的热映，宁夏的石炭景，还有山东青岛东方影都等等，哎，这些都成为了不少这个观众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的目的地。那么趁着秋高气爽，不妨跟着电影镜头出发，走进这些藏在光影里的真实光风景。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一起跟着电影去旅行，感受一番。那么在这个暑期档期间，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受到广泛的关注。那影片将灶火与战火在这个银幕上交织，以好好吃饭这一朴素的生活愿景为切入点，凭借细腻的情感打动观众，成为了暑期档中极具温情力量的作品。而电影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还有广袤的戈壁荒漠，部分镜头就是在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取景。而这个石炭井呢，曾经也是宁夏非常重要的煤炭基地，留存着大量上世纪的工业建筑。而由于它是紧邻贺兰山，这里沙漠

峡谷还有戈壁等等地貌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中东地区的地貌特征颇为相似，也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天然场景。而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美军检查站原型呢，就是石井滩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那现在这里是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拿着电影截图对照着寻找同款的机位。而小镇里的有一栋这个废弃的大楼也是被剧组是改造成了电影里的这个童兵学校。而片中多场的这个重头戏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而近年来这个石滩井也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和自然风貌发展影视文旅，吸引了万里归途，还有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还有大风吹等等多部影视作品在这个地方取景。而曾经的工业旧址开始泛化出新的活力。欢迎来龙餐馆中的龙餐馆的和逼真的这个中东的街巷古城，也让许多的观众都以为是这个海湾实景拍摄。实际上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之城，就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视产业园里边据悉呢该片大概有70%的场景都是在这个地方是搭建完成。超过10万平方米的拍摄空间里，剧组复刻了200多栋的建筑。那么从城墙、街道到这个餐馆内部，就连墙上的广告涂鸦和招牌等等细节也经过专门的设计，一砖一瓦都尽可能的还原中东街头的一个真实质感。那么在这个影片的拍摄期间，剧组是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一个个异国的场景就这样被造进了这个电影里边。那实际上这个青岛东方影都早已经是国产电影非常重要的制作基地，是国内电影工业化的核心载体之一。飞驰人生三，还有封神三部曲、独行月球等等多部影片都曾经在这里取景或者制作。就比如说这个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没有他的这个剧组曾经在这里完成了长达1个月的拍摄，7号摄影棚承载了狱中换胎等等这个极端的环境戏份。而这个封神三部曲当中的原始森林跑马以及流浪地球的外太空等等场面也在这个地方制作。而蛟龙行动曾经在摄影棚外挖出水池进行拍摄，并打造了潜艇4艘。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5号棚科技含量非常高，内核技术在全球都是取之可数。独行月球里的这个金刚鼠就是依托这套技术完成制作的。而回望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黑马。这部以传统神话为底色的作品正用全新的叙事让八仙传说再度是走进了这个年轻观众的视野。荧幕之上，影片以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让这个观众直呼每一帧都是东方美学。而在这个荧幕之外那些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原型地山东烟台蓬莱也成了观众心之向往的下一站目的地。来蓬莱就是寻仙秘境，第一站就是这个蓬莱阁了。这里既能够眺望山海，也能够俯瞰蓬莱全景。清晨或者雨后，海面常常升起薄雾，蓬莱阁在云沙雾漫间是若隐若现，宛若仙境。而从这个蓬莱阁向东就是八仙过海景区，整个景区就像一只浮于海面的葫芦，暗合葫芦圆满的寓意。而沿着这个中轴线一路走过去，八仙坊、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一步一景仿佛是走进了这个神话故事当中。那不远处的三仙山风景区就是照着传说中的蓬莱、万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复刻出来的。亭台楼阁倒映在这个碧波之上，飞檐翘角趁着远山近海漫步其间，随手一拍就像壁纸一样。那么作为一部这个成都造影片，八仙当中有不少鲜活的四川元素青城山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山环绕，林木葱茏，还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美誉。而这份幽静与仙气也成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
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那棵挂满了红布条的许愿树，原型的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的千年古银树。那这棵古姓银树的树龄大概有1900多年啊，也是成都市的001号古树名木，树高50多米，树干最粗的地方达到了20米。那现在呢，这个银杏树枝头是系满了祈福红绳，与电影当中的古树祭愿的场景是高度的契合。而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山西味十足哈，据史料记载，这个吕洞宾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的这个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2011年，芮城被命名为了中国吕祖文化之乡。而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片中是反复的闪现，串起了陕西这个运城的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也让影片与吕祖故里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呼应。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电影当中不少的动画场景复刻自永乐宫纯阳殿、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朝元图》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部电影，喜剧电影《独立特行》，以这个诙谐外壳包裹着细腻的生活观察啊，那既有笑料不断的情节，也有充满温度的故事。而片中的这个莱茵县虽然是虚构的地方，但是电影当中的街巷、建筑、矿山等等诸多的场景都取景于黑龙江鹤岗。那这个影片的片头，拥有这个超能力的王长海回到老家莱茵县，准备组建一支战斗小队。他提着行李箱飞过莱茵县入口，就取景于这个鹤岗市的标志性建筑迎宾门。故事当中，在莱茵县拥有超能力的居民成立了超级英雄协会，而协会所在地就取景于鹤岗富力矿俱乐部。总之呢，看了电影就想去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一看。这个秋天呢，就不妨跟着银幕留下的光影坐标出发，从工业遗存到山海风光，从千年古建到现代都市，走进一处处电影的取景地，在秋色与光影之间发现银幕之外的真实风景。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这么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这个白鹭道竹竿摇，小小荷桃满地跑。这个白鹭时节一到呀，这个核桃，新鲜核桃也出来了哈。因为最近我也吃到了，我特别喜欢吃新鲜吃核桃，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是脆甜可口，油润香浓。而就是四川核桃呢，有特别的好吃。那哪里的核桃是最好吃的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地方呢是盐源，它是在这个凉山高原雅龙江流域哈，高海拔山地环境和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是孕育出了鼎鼎有名的盐源枣核桃。哎，这里的这个盐源枣呢是个急性子哈，别的核桃还在挂果，它就抢先下山，比普通的这个核桃要早熟15到20天，让吃货们早早的解锁核桃的快乐。那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日照绵长，也让这款核桃自带绝佳品相和口感，青皮薄脆，而且特别好剥离，果仁是个头硕大，色泽白净，入口是清甜水润，没有那种普通核桃的苦涩味。那不管是当季先吃，还是晒干囤货，常年解馋，都是上乘佳品。广元朝天，哎，这座藏在秦岭南麓大山褶皱里的小城，坐拥中国核桃之乡的美誉。朝天的核桃长势格外的喜人哈，就当果平均是14克，这个壳呢又特别薄，指甲一掐就开，一掰就是整人。哎，肥厚的果仁嚼起来咔嚓一声，满口都是奶香和酥脆。那每到这丰收季呢，这个就是朝天的村民们就扛。

着这长竹竿进山打核桃，一根竹竿打下去，这个青果是速速落地，那是山里一年当中最响亮的一个动静。那攀西的太阳呢，也是出了名的慷慨，这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天时地利全占尽，养出的核桃十分的出众。而刚从这个枝头摘下来的鲜核桃，也带着阳光的温度和山风的清爽，风味特别的清新，自带独特的果香。而它这个果壳也特别的薄哈，用这个夹子呢轻轻一夹就开裂，掰开的就是白白嫩嫩的小桃仁，奶香果香甘甜味混在一起，闻着都让人是直咽口水。那么在这个乐山的金口河这片险峻又灵秀的峡谷里哈，一家人山民们依山而种，在高山缓坡是孕育出一片片原生态核桃林。金口火的核桃树是顺应自然生长，不催熟不速成，在峡谷独特小气候中慢慢沉淀积蓄果香。那独特的这个峡谷山地气候与原生态生长条件，造就了金口河核桃独有的风味，果仁是饱满紧实，肉质是非常的厚实，越嚼越香，每一颗都是大山最纯粹最质朴的秋日馈赠。那一颗核桃呢百般滋味哈，这核桃呢到了咱们四川人的手里怎么弄都特别香，不知道大家喜欢核桃怎么一个做法。有一种就是饼叫做朝天核桃饼哈，它是以优质的核桃仁为原料，采用秘制工艺烤制而成，色泽橙黄，香酥顺爽口，咬一口满嘴是核桃香，越嚼越有滋味。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凉拌鲜核桃哈，这鲜核桃包出嫩白的果仁，搭配韭菜末小蜜辣，加上盐味精红油香油凉拌，脆嫩清甜解腻清爽。核桃芝麻糕，一听下去特别的营养哈，它是以这个黑芝麻糯米核桃为主要的原料，糕体是那种酥软入口化渣，细腻的口感如同棉花糖一样轻盈。核桃柿饼，我倒还没吃过这种吃法的哈，就是把核桃仁塞进这种晒得非常软糯的柿饼当中，柿饼果肉是软糯绵密，核桃仁是保留着这种坚果的酥脆，蜜甜混着坚果醇香，一口下去哈，体验外糯内脆的双重口感。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吃核桃的什么做法，我个人是如果说把它重新来加工制作的话，还是喜欢吃这种拌的核桃，我觉得加上那个小米辣哈，就是还有那种酸酸甜甜，我觉得特别好吃啊。还有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段时间那种鲜核桃打下来之后，然后虽然说能够包得满手都有点脏哈，但是我觉得这味道很好，很鲜很鲜甜的感觉，它没有那种干核桃的苦涩。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浙江绍兴限时摆葫芦娃正式落幕哈，因为这个游客呀是过于的热情，存在安全隐患。这爷爷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那么在9月5号的晚上将7个葫芦剪下了。那当晚呢，陈爷爷拿着剪刀一个个把葫芦剪下来，奶奶沈华玲也在一旁帮忙。摘完葫芦后，爷爷给现场游客唱了一段绍剧，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呢则在一旁举着两个葫芦助兴。随后两位老人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一声晚安。那网友们表示，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那葫芦娃爷爷对媒体表示，奶奶是头晕病发了，哎，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游客量的陡增，他们也非常担心游客的一个安全问题，所以呢将葫芦收了起来。此前呢，这个奶奶沈华玲就说过，他们平时的作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就休息了。而绍兴文旅也回应，爷爷是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已经将葫芦摘下，希望把这份安宁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的祝愿老二老是平安康健，哎，顺遂无忧。那么9月5号呢，是葫芦娃爷爷走红后的一个首个周末，书胜故里人情。

气爆棚，大批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甚至有网红扎堆直播，老人不堪其扰，最终选择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那么对此呢，也有网友表示这个惋惜哈，还说打算专门去一趟绍兴打卡，还以为可以留到国庆去看看。但是呢，更多的网友是表示理解哈，每天这么多人，影响到爷爷奶奶的休息生活了，也是无奈的选择。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二老来说应当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愿他们健康长寿。那近日呢，绍兴书圣故里的葫芦娃爷爷火出圈，面对热情的游客，陈静瑶爷爷说他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小孩也没有了，只有他们两位老人把这个七个葫芦娃当成自己的小孩。据了解，这个陈爷爷的女儿早年因为意外去世，网友打卡互动给老人带来了不少乐趣，游客走很远走到这里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但是呢，这个连日来游客打卡应接不暇，只要听到游客喊爷爷爷爷，他便立刻出门营业和大家互动。客流高峰时段，老人不到五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近百次。那么9月2号，75岁的陈静瑶老人挂出了一个休息牌。9月4号的时候，绍兴市文旅局回应媒体称，这个葫芦娃爷爷不是设定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一角。他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绍兴长者。这绍兴呢，也不会刻意造网红，但会用心去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这些日子一直在思考平衡这个网红打卡与私人生活，将做好游客的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将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享受这份美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哈。那么城市的温度，那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不论是哪个地方去到旅行，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旅行当中最基本的。那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1035其他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4月1号，乐至县零工孵化基地正式投用。基地创新打造的车间务工加居家领料加工双轨就业模式，将优质就业岗位送到县城及周边乡镇灵活就业群体家门口，把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转变成温暖人心的民生一公里。
2: 乐至县灵工孵化基地由乐至县属国企红叶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县人社局牵头搭建，世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基地划分箱包、服装、手工编织三个生产区域，主要承接化妆收纳包、简易布包、成衣加工以及配饰、文创伴手礼编织等代工订单，专门面向宝妈、残障人士、闲散劳动力、临时务工人员提供就近就业平台，解决他们稳岗增收难题。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灵工孵化基地，300平米的生产车间功能分区整洁有序，哒哒的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几十名工人正各司其职忙碌着。
3: 我是通过朋友推荐了解到的，刚开始我们上班的时候，家庭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我的经济上形成很大的压力，还能学到不少知识。
4: 我今年已经62了，做到这个了，消磨时间嘛，像我们这种年龄，做到是比耍巧。
2: 为了避免出现学员学完手艺却无活可干的情况，基地推行以单定训、训产结合模式，学习内容直接对接真实代工订单，合作企业技术师傅驻场手把手教学，务工人员参训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3: 截止到目前的话，整个培训场次不低于30次，服务人次的话不低于1500人。
2: 弹性的用工机制把上班主动权交到了劳动者手中，大家根据上工时间长短也获得了1000元到3000-4000元不等的收入。截止目前，基地共发放工人工资47000余元。灵活就业的模式给群众带来便利，但人员流动性大成为基地运行过程中最现实的考验。
3: 在订单方面我们是完全不愁，现目前呢就是缺的就是人手。我们呢建立了动态劳动力储备池，联合春社网格员持续摸排闲散劳动力，持续补充新鲜人员，一部分人员流动性退出，储备池持续补位，保障基地的整体产能。
2: 邓春燕介绍，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推进各生产业态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稳固外部订单渠道，同时结合残障人士的身体实际，筛选引进适配特殊群体的加工项目，让更多就业困难群众参与进来，实现增收。乐至县人社局也在招工引流上持续发力，依托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零工驿站、专场招聘会、短信推送等多元渠道广泛发布用工信息。基地投用以来，人社局累计组织70余场专项招聘活动，把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推送至千家万户。
5: 我们下一步打算把那个零工市场进一步优化，打造成一个孵化基地，提高它的知名度，保证它以后用工的稳定性。我们还要往乡镇辐射，解决乡镇的部分的那种灵活就业。
0: 如何让古老石刻走出深山，焕发新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给出了生动答案。依托数字科技赋能，精品研学赋能，原本沉寂的石刻文物变身鲜活研学课堂，

0: 千年石刻文化在少年心间生生不息。
1: 这个暑期，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研学热度持续攀升。讲解员赵彩一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研学孩童，他把晦涩术语变成数字化互动和趣味故事，让孩子们轻松读懂千年石窟文化。
2: 像我们平时如果一般讲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五场，然后一场大概就是在一个小时多左右。
1: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活起来，也让讲解工作打开了新空间。在赵彩一看来，自己的讲解工作不仅是知识输出，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递。
2: 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工作呢，就像是一块文化传递者一样，搭建起石刻与游客们的一座艺术桥梁。
1: 研学活动策划廖丹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研学教材。暑期收官，他又开始为新学期研学团队做准备。
3: 现在我们的研学课程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的，比如有数字科普、石窟文史、非遗手作、文物守护这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将文物保护这一个教育观念呢融入进了研学课程当中。
1: 下一步，他计划分层优化课程，并探索石刻加农业特色研学，提供更丰富的研学体验。非遗拓印指导老师王婷婷则用耐心与细致，让石刻符号走进孩子们的生活。
4: 我觉得自己能够带领小朋友去参与到文物保护，有这个树立文物保护的意识，然后尊敬我们的大自然，然后能够去触摸，把它转化为我们可留存的一些文化符号。
1: 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建成石窟数字资源库，完成四川首笔石窟文化数字资产交易，运用裸眼 3D 沉浸式光影、 MR 等前沿科技打破传统展陈边界， AR 机器人月宝已上线服务，深受青少年喜爱。
5: 今年暑期啊，整体的市场状况是进一步的在增长。一个就是这个市场方面，就是我们的成渝地区研学团队和亲子家庭市场的激增。那结合这一点呢，我们运营方深度的研发了我们的研学课程啊，并把我们的研学课程内容啊，结合现场的这种体验内容啊，一并列入到我们常态化的运营体系当中。
1: 从讲解到研学，从拓印到传承。一群基层从业者以热爱坚守初心，以创新赋能传承，让千年石刻在方寸课堂间重获新生。
6: 9月2号，雁江区马鞍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马鞍学校教育集团成立仪式举行，全校6000余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标志着雁江区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迈出新步伐。
7: 上午8:30，活动在学校操场正式开始。暖场视频、健美操开场舞和升旗仪式后，雁江区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为马鞍学校教育集团授牌。据了解，马鞍学校教育集团成员学校包括雁江区马鞍学校、雁江区迎接镇中心小学、雁江区迎接镇初级中学、雁江区宝台镇石川九艺校。未来，集团将通过一体化办学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区域辐射延伸。
8: 我们这一次成立马鞍学校教育集团，就是将城区的优质办学理念、优质的办学资源辐射引领乡镇其他的学校啊，实现资源共享、成绩共进。比如说这一学期呢，我们是计划向我们成员学校要派30来万名教师分别到我们成员学校进行交流，同时呢，成员学校也计划要派他们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交流。最终我们的目的呢，还是要实现共进。
0: 少年有志，逐梦高飞。在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上，来自咱们资阳雁江的14岁小将杨楚婷一鸣惊人，以1.78米的优异成绩斩获资阳建设以来首枚省运会跳高金牌，一举打破尘封42年的省运会纪录。从校园操场的青涩起步，到省级赛场的惊艳突围，年少的他历经失利沉淀，咬牙坚持，用坚韧与热爱不断突破自我，刷新高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资阳跳高新星的逐梦故事。
9: 7月23日，广安奥体中心，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女子乙组跳高决赛，
10: 一位14岁的小将一举越过1.78米，不仅斩获自阳建设以来首枚省运会跳高金牌，更打破该项目尘封42年的赛会纪录。这位新纪录创造者便是来自自阳燕江的跳高运动洗碗之星杨子晴。省运会闭幕次日，我们随杨楚婷启蒙教练李杰走进四川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对他进行探访。
11: 杨楚婷，训练完了？
12: 看到咱们李教来了，整个人一下就坐得直直的，看到启蒙教练还是有点紧张。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已经看你训练了好久了，感觉这个状态非常的舒展。今天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3: 还可以吧，
12: 还可以啊。
10: 关于杨楚婷跳高之路的起点，得从燕江二小操场上的一根竹竿说起。小学5年级时，原本练习打排球的杨楚婷被体育老师发现有出众的弹跳能力，便在老师的鼓励下接触跳高。
14: 楚婷，你的弹跳力和协调性都很好，要不要试试跳高？
12: 最初练习跳高的时候就是在燕江二小的那块场地了。
15: 对，就是下雨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它中间有个棚的地方里面练习，会想办法去阴凉一点的地方这样练习。那杆子还是竹竿呢。
10: 不久之后，杨楚婷被推荐给了启蒙教练李杰，接受相对专业的跳高和跳远训练。11岁时，他在成都体育学院老师指导下转练背跃式跳高，刚转型就一举跳过1.55米，逼近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由于天赋惊人，杨楚婷很快被四川省田径队选中。回顾杨楚婷的参赛经历，2023年自阳市运会跳高跳远双冠，2024年、2025年省青少年锦标赛冠军，2026年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冠军，可谓一路上扬。但是，光环背后也有不为人所知的低谷。
15: 就是去年应该是比较消极的一年，当时在第一次是代表自阳中学去参加那个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觉得自己还是挺强的，但是当时跳高也只拿了第2，就是也是比较伤心的。在去年的那个四川省锦标赛，然后那个跳远也是当时因为性格的一些问题，就是发挥失常了，没有拿到那个资格，落差很大，然后就当时就伤心了很久，就哭了很久。
10: 这两次打击让年少的杨楚婷决定重新审视自己，
15: 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不能太骄傲，就是要静下心来去对待训练，不能太浮躁，就更加努力的训练。
10: 杨楚婷在教练带领下开始沉下心打磨技术，将助跑从4步调整为6到8步，反复雕琢过半动作。这期间膝盖刺痛、腰部劳损成了家常便饭，但他却对此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坚毅和淡然。
16: 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呀，我这么小年纪我要干嘛吃这个苦，这么痛。
15: 就是运动员都避免不了伤病嘛，只有你去慢慢的去调整，但是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会有好也会有坏，所以你不能只看到它坏的一面，你可能在下一次就会突破你自己，你养好了也是一个新的突破，也是一个身体跟精神上的双重历练吧。
10: 正是有如此的韧性为基底，不久之后杨楚婷就迎来新的高光时刻。7月23日，在第15届省运会女子乙组跳高比赛中，杨楚婷从1.58米起跳一路领先，横杆升至1.71米，她一跃而过，打破42年赛会纪录，随后又2度刷新高度，最终稳稳地将最新纪录锁定为1.78米，同时为自阳夺得建市以来首枚省运会跳高金牌。1.78米的高度也让他跻身国内同年龄段顶尖跳高运动员的位置。
16: 是不是其实到了那种层次的比赛，和对手之间真正在技战术水平上其实差距是很小的？
15: 你在跟你自己比赛，没有跟他们比赛，你只需要战胜自己，你就可以登上最高领域了。
10: 如今身高1米81的杨楚婷已是四

0: 川跳高界的习武之星，但在与我们的交流过程中，他仍旧不断地表达着自己籍贯所承载的荣誉感。
1: 我们每一个资阳人都想要，就是我们资阳可以变得更好更强大，想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资阳。
0: 谈及未来，体育和文化成绩双优的杨楚平拒绝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1: 我不想要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因为学习可以让你自己的精神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饱满，而体育可以让你的自己的身体然后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也可以站上更高的一些赛场，就是为国去争光。
0: 1.78米就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愿这个眼里有光心中有尺的资阳姑娘继续把横杆当作向上的阶梯，用一次又一次的腾跃让世界看见资阳的高度，让青春更加闪耀。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怎么样保护小朋友的视力。来了解一下视力滑坡的一些真相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那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的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等，都是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的限制孩子的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小时刷题、读书，或者说是搭微机积木哈，微型积木。然后睫状肌如果说长时间持续的收缩痉挛，没有办法放松，它会刺激眼轴过快拉长，快速的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那还有呢，就是日间户外活动严重的不足。日间户外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

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是成本比较低、效果比较明显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很多家长习惯晚上带孩子出门去遛个弯，导致孩子呢接受的日光照射不足，错失保护远视储备的一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作息温暖、睡眠不足，夜间光照干扰眼球的发育。人体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它会分泌褪黑素，调控眼球的正常发育。有些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长不足10小时，初中生不足9小时，然后眼睛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视疲劳持续的累积，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然后就是居家用眼环境的不达标，然后很多家里面啊，孩子学习时不仅打开桌面的台灯，然后无房间的背景灯，明暗反差过大会造成眩光。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就喜欢趴在床上，或者说是侧躺在沙发上去看书，或者说是在车上看一些电子产品啊，然后读写距离不足30厘米啊，包括呢像室内外的光采光比较的差，然后孩子长期在昏暗的环境下写作业，这些的话都会持续增加眼部的调节压力，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严控哈，就是近距离用眼，严格的去执行20/20/20的一个法则。就无论是看书、写作业，还是使用电子产品，每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我们就要去看一看20英尺，大概的话就是6米外的物体，至少是20秒，充分放松睫状肌。在休息时段，我们可以到窗边去看一看远的地方，然后不要继续去玩拼图啊、读绘本啊，或者说是看书。还有呢，就是分年龄段去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时长。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建议去使用手机或者说是平板电脑等这些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然后3到6岁的幼儿的话，尽量避免接触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屏幕类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单次的时长不要超过15分钟，就每天累计时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学习目的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屏幕比较大的电子设备，然后避免近距离长时间的去使用屏幕比较小的电子产品。屏幕中心位置还应在眼睛视线下方10厘米左右，然后离我们就是距离为屏幕对角长度对角线长度的4到6倍。然后一般来说啊，像这个眼睛离电脑距离电脑屏幕的距离不能少于50厘米。使用这个视频类的电子产品30到40分钟以后，我们就要休息，去看一看远处10分钟，然后避免夜间关灯后使用视频类的电子产品。还有就是规范的读写姿势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拳一尺一寸。就是胸口距离书桌一拳大概呢就是6到10厘米，然后书本距离眼睛一尺，握笔指尖距离笔尖是1寸，大概呢就是3.3厘米。然后杜绝在躺卧呀、趴着呀、行走呀，或者说坐车的时候去阅读或者看电子屏幕。如果说是晚上学习时，同时开启我们房间的主灯与桌面的护眼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不背光，或者说是在暗光读写。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保障日间户外的一个活动，就家长无需让孩子刻意的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像散步骑车打球

球都是可以的，尽量让孩子在白天自然光暴露时段哈开展户外活动，然后避开正午11点到15点高温暴晒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清晨、傍晚分多次外出，碎片化时间叠加同样具有一个效果。然后周末的话，尽量安排在户外游玩，比如说登山、露营，还有球类运动哈。我们开阔的一个视野，能放松眼睛，延缓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当然，作息规律、均衡膳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睡眠方面，我们小学生的话，保持每天睡眠10个小时。然后初中生的话，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保持8个小时，早晚早睡早起啊，睡眠时关闭卧室的光源，然后不要长期的开小夜灯，然后饮食上呢，减少像蛋糕啊、糖果呀等这些高糖食品的摄入，每次的水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量，就每日足量饮水，不挑食不偏食，确保三餐营养均衡。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去监测哈，像我们的屈光的一个发育了。

金木工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和

0: 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1: 年龄：
4: 6岁、
5: 40岁、
1: 80岁。症状：
3: 腰酸背痛，
2: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飘忽不定，绕指如天，这教学到不得几十年，生命的缺失三秘诀，具备受到谁
0: 感。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红薯哈，不管是拿来做稀饭呀，或者说是拿来烤红薯哈，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味道。但是红薯也同样也是非常好吃的，我就很喜欢吃清炒红薯叶叶。这个红薯叶啊，真的是比较好吃的，而且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说到这个红薯叶子哈，它是有一种独特的胶黏蛋白，其大部分的营养物质呢含量哈都是比菠菜呀、还有芹菜、胡萝卜、黄瓜都要高啊，特别是类胡萝卜素比普通的胡萝卜高3倍哈，比这个鲜玉米啊、芋头啊等都是高600多倍。然后红薯叶哈，它是富含各种维生素，还有营养丰富，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

个红薯叶啊，它青绿鲜嫩啊，采的时候我们就采它那个尖尖，清洁之后哈、啊，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美食。哎，这个小节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红薯叶的简单的吃法，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那第一种吃法的话就是凉拌嫩叶尖尖。我们先把这个嫩的红薯叶放到这个肥水里面去炒烫一下，把它炒透，好捞出来沥干，放在盘子里面，然后再热油锅里面加入花椒粒、干辣椒，稍微的略炸一点点哈，不要炸得太焦了，迅速熄火，浇入这个嫩叶尖尖上，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弄点生抽啊、姜汁啊、米醋啊、香油啊，凉拌一下就非常非常的巴适。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素炒红薯叶。热锅当中倒入适量的芝麻油，然后油热以后将这个蒜瓣入锅爆香，然后开大火把洗干净的红薯叶倒入翻炒，直到这个红薯叶哎软熟以后，加入盐生抽调个味儿就可以出锅了。你开心的面在教你。那红薯叶呢也可以蒸菜团哈，把这个红薯叶先洗干净切碎，加入适量的食盐，揉搓揉搓再揉搓，然后滤掉水分备用啊，面粉加适量的酵母和水搅拌均匀，发酵，然后才有这个干的哈，就是红薯叶叶搅拌揉团二次发酵，然后分成若干小团放入锅里面去蒸，上气后20分钟，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做法呢同样也是非常的简单，还就是红叶粥哈。我刚刚也是说呢，这个红薯粮可以拿来煮粥哈，我就很喜欢吃啊这个红薯粥。然后当然你做干饭的时候也可以切点红薯哈，就是红烧饭嘛，甜滋滋的哈，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红薯叶叶的话也可以拿来煮成粥。我们先把这个小米熬成粥以后，哎，关火啊，就是千万不要关火哈。然后将这个洗干净的红薯叶叶撕碎以后入锅，放入少许的食盐搅拌，好，再次煮开以后，哎，就可以了。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大家的话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去尝试一下，哎，不同的做法它其实呢有不同的一个风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5: 60岁、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3.5 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5。那上一个小节的话，和大家聊到哈，我们经常吃的红酥叶叶，对我们身体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友好的一些地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木耳菜，哦，咱们崇州的话就说是软姜子。木耳菜的话，它口感酷似木耳，吃起来呢十分的滑嫩，所以呢就叫木耳菜。它不但含钙量高哈，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还有血糖。那关于秋天啊，我们 吃木耳，哎，有木耳菜哈，有哪些好处？哪些人适合吃？又应该怎么吃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啊，这个木耳菜呢，它是含有硒元素的，硒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哎，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呢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当中，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小白菜、油菜，还有圆白菜、油麦菜等等，它的这个硒元素含量呢，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每100克呢是2.6微克。 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钙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哈，就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有166毫克的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哎，可以把这个木耳菜哈作为膳食钙的一个补充来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铁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铁3.2毫克，在蔬菜当中哈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也是补铁的一个品种了。它的在蔬菜当中哈是属于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糙酸含量呢也是比较低嘞。 铁离子进入人体内是非常容易被吸收，啊，也不容易形成糙酸钙哈，产生结石。那还有呢，就是钾的含量也是比较的高。

哪些朋友适合去使用啊？哪些人呢需要少量的去使用呢？首先呢就是乳糖不耐受想要补充膳食钙的一个人群，然后钙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是比较适合。那还有呢就是热性便秘的人群哈，也是比较推荐的，它可以帮助哈润肠通便，以及呢像

0: 血脂偏高啊，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啊，这些的话也是可以。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用盐比较多的人群。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也是比较适合吃一些木耳菜，还就是容易水肿的人，它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哈消除这个水肿。但是哈，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然后就要稍量的去测哈，就少吃。像秋天吃木耳菜，有些做法呢也是比较简单，不光简单，它的口感的话也是非常不错嘞。那木耳菜炒鸭蛋哈，因为鸭蛋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卵磷脂，然后木耳菜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卵磷脂结合度是比较高的。它能促进卵磷脂的一个吸收，再加点姜哈，可以中和木耳菜的一个寒性。然后具体的一个做法也很简单，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木耳菜洗干净，叶子大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撕一下，不大的话哈，你可以直接炒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先焯水，以后立刻放入凉水，因为木耳菜它的这个粘液比较多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变黑。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鸭蛋打入碗中，加入少量的盐和醋，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锅里面放少量的油，先将这个鸭蛋炒熟，然后把它先盛出来，放在盘子里面备用。再有一个呢，就是生姜去皮，切成片儿以后，再把它切成姜末。锅里面放入少量的油，把这个姜末煸出这个香味以后，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然后将这个木耳菜倒入，同时把这个火呢调到最大，翻炒均匀就可以了。最后放入少量的盐和味精，然后装盘就可以吃了。那除了炒鸭蛋，我们也可以将木耳菜拌蒜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木耳菜的话适合乳糖不耐受，但是呢想去补充膳食钙呀，或者说是热心便秘啊，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稳定，用眼多容易水肿的人群，适合去适当的去吃一些木耳菜。然后少量使用的人群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那就要少量的吃。然后推荐的一个吃法，像木耳菜炒鸭蛋啊，木耳菜拌蒜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有一种吃法，就是木耳菜鸡蛋汤哈，也是比较不错嘞。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这个食物哈，它毕竟是食物，然后不能代替药物。如果说身体不舒服的话，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煮玉米呢，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啊。说实话呢，我也比较喜欢吃煮玉米，因为它甜丝丝的，而且做玉米它这个碎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火嘞。但有朋友都说呀，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加一点盐，反而会更加的甜。嗯，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说到煮玉米加盐更甜，主要是靠味觉对比效应，少量的咸味它能强化甜味，同时呢也会抑制苦味，让这个玉米的清甜更加的突出。那么此外呢，像盐水当中的钠离子浓度高于玉米细胞内部，它会产生渗透压，导致玉米粒它轻微的失水，这会让细胞里面的糖分相对来说是浓缩的状态，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甜。同时呢，盐有助于软化表皮纤维，改善口感。那建议呢，每升水加3到5克的盐，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放，过早或者说是过量放盐反而会影响风味哦。所以喜欢吃玉米的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需求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说到这个酸奶哈，因为它是有酸甜口的，也有纯酸口类。我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它是酸甜口的，因为太酸的就是纯酸的话，确实它这个味道的话还是有点难以接受。那有朋友就说呀，常喝酸奶它能预防肠胃的问题吗？其实这种说法呢就是夸大了酸奶的作用。酸奶确实含有益生菌，适量的去喝酸奶，它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对促进消化和改善便秘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哈，这个酸奶它不是万能的，它没有办法去预防或者说是去干预哈，像这个肠胃的疾病。而且不同人对酸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像肠道健康主要是依赖自身菌群的多样性，然后均衡饮食比单靠喝酸奶更加的重要。好，另外呢，像市面上的一些酸奶含糖量呢是比较高的，长期过量的喝反而会带来健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科学的去对待酸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音乐时光，
1: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

0: 这是他来报道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由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凤上》。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这首歌曲它以轻摇滚的古风为音乐的风格，那么既符合了剧集当中的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浑厚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

看到一位叫做给你的朋友说，他说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的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岑楚生演唱的一首叫做《荒废光年》，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这首歌呢是中国人的故事唱给你听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致敬航天医院的一位运载火箭总装总测记录大师，那么旨在通过歌曲的旋律传递出来自火箭发射场上的航天人的热爱还有坚持的精神。

好，看到开心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兄弟，希望他能够是开心，也希望他幸福。好，聆听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

好，一首千里之外，欣赏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看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也想点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其实呢，时间挤一挤，咱们总是会有的，想去咱们就去做好吗？好，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和你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和猜歌，一起来听一下。

有风的地方分享到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这首歌呢，它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的律动节拍为特点，融入了真挚灵动的一种说唱段落，还有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就是春日气息和出游的愿景。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再提醒一下大家，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歌的名字又叫什么？这首歌曲它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一些歌词，让那些正在生活当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的人们找到了情感的一种共鸣。

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叫做《消愁》，大家有没有猜对呢？好，那么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同样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0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K 歌。

好，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位叫做人间的朋友演唱的《别怕我伤心》，一首经典老歌。好，聆听一小段。

谢谢这位好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一位叫做不想说再见的朋友演唱的《春风吹过遍地思念》，听一小段。

好，谢谢你的歌声。下面要听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K 歌的朋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断点》。好，感谢这位小杰，他是发来的音频，咱们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

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音乐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市文联邓时光作词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咱们人生长路漫漫，风雨朝夕无常，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难免遭遇到一些黑夜，经历迷茫，面对未知的远方。可能有人在困顿当中彷徨，有人在前路当中迟疑，而真正支撑我们穿梭岁月风雨，坚定奔赴前路的，永远是世间的善意，心底的善良和不变的信仰。那么这首《我相信》，用心灵记录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的生命历程，传递温暖治愈，还有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力量。好，一起来听来自咱们资阳邓时光作词的《我

那么在这里呢，灯时光老师是寄予咱们每一个人，愿大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心怀善良，坚守信仰，向阳而生，不惧前路漫长，不畏世事风霜，努力活成一束温柔而坚定的光，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微光温暖世界，绽放人生所有美好。正面

0: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奔腾》，是来自新生作词，由陈瑜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它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从低吟然后呢渐强至爆发。
1: 又是谁将我唤起？

0: 见彩虹，仰望着如梦的星空。
1: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好的朋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八十的摆。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4: 滋味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4: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
4: 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1: 是的哈，那我们今天一开播就有朋友来我们直播间说，哎，终于你们两个人衣服不是的同一个色系了，哈哈哈哈。虽然说不是哈，
4: 但是还很好看。
1: 它是那种多巴胺配色，
4: 对，
1: 看到没有？
4: 好轻松的一种感觉，对吧？
1: 对，红配黄真的是。
4: 而夹在后面我们绿色的一种背心，看起来的一种轻轻松松的感觉，对吧？
1: 对。
4: 因为我们是故意的。
1: 哎，好嘞哈，那我们东哥有没有发现？
4: 嗯，
1: 就一到九月份，整个人就特别想放假。
4: 那确实这个样子啊，我觉得我每个月都想放假。
1: 对，哪个月不想放假噶？
4: 对，我觉得我从正月初一，然后到开始，到我们的腊月三十，
1: 哎呀，盼一整年。
4: 对，就盼到哪一天能够放假。
1: 一整年都想放假。
4: 就这么样子的哈，嗯。
1: 但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这个节日呢，跟我们挤在这一样。
4: 嗯，
1: 不放假。
4: 哦吼，哎，大家想想九月哪一个节日呢？很近了噶，
1: 所以肯定就是
4: 很多朋友都晓得。
1: 教师节
4: 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话题呢也是特别的应景哈，九月份嘛哈，我们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哈。
1: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跟教师有关的吧。
4: 要的，
1: 聊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你最难忘的是哪位老师？
4: 哦，
1: 讲一个和老师之间的那种趣事，或者说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事情。
4: 嗯，
1: 哎，东哥，你有没得这种老师，就是让你觉得哎最难忘的？
4: 有很多，其实。标记过说嘛，标记过嘛哈，标记过重要的哈。
1: 哎，
4: 有一个从小学的不说了嘛哈，
1: 哎，
4: 初中的时候我就
1: 有。小学老师就被你排除在外了。
4: 不是，哎，不在外，因为近点吧，太远了，太久远了嘛，说的不好。初中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音乐老师，因为从小到大我对音乐那块就特别感兴趣，因为小时候我唱歌就特别好听。哎，自己忍不到笑了哈。
1: 所以天赋都是从小看到大的。
4: 哎，对对对，好，然后呢就开始，然后一听到，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来的时候是他背到他的那个电子琴。
1: 嗯。
4: 你想对一个那种镇上的一个学校来说，
1: 哎，
4: 好新奇的一个玩意儿，真的是哈。好，然后呢就开始，我觉得音乐我本来就这方面就比较擅长一些哈。好，然后呢他就是，我就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就跟着他就一直在那学了。从初中开始，我就慢慢的老师就相当于是进入了系统的培训当中，因为当时呢他就是正儿八经的专业毕业的那种老师嘛哈，然后就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呢他对我也特别照顾，虽然他对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1: 所以说它相当于是影响了你后续的一些，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
4: 嗯，最主要的是走上了我们音乐的这一条道路。
1: 对，
4: 虽然走的不是那么的顺畅，好不好？
1: 但是现在我们东哥哈，至少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份能力和技能，对吧？
4: 嗯，
1: 那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运用到这样的一些，
4: 对，应用到很多，因为跟自己学的专业有关嘛，所以平时呢的很多活动啊都是还是去参与的哈。所以呢也没有辜负我对一个老师对我的那种希望。对对对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其实你说到音乐的话，其实我是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老师，他确实对我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因为我学电子琴就是从他开始的，
4: 从小学就开始
1: 了。对，因为当时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换成他了。他就怎么说呢？他就是他也是你刚刚说的那样，就背一个电子琴，因为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还是那种风琴，这种脚踏的，
4: 对，基本上那种乡村学校基本都是风琴，
1: 如果
4: 风琴都觉得感觉很那个。
1: 对，我们也是镇上的学校嘛，然后也是那种风琴，然后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就
4: 换了
1: 电子琴，
4: 哦，感觉好高级的，
1: 他就提一个那种黑色的大包包，里面就是电子琴。每次他把电子琴打开的时候，然后哇，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
4: 而且很向往，想自己能够像他 一样的。
1: 每一次他在那儿弹的时候，我就在旁，因为下课的时间嘛，还没有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看。然后你知道吗？我看着看着的，我就把哆来咪发嗦拉西看会了。
4: 哎呦，
1: 就是我就大概知道哆在哪儿，来在哪儿了。
4: 发的照得到吗？
1: 对。然后有一次他在那儿旁边弹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旁边，哎，反正就是我手艺在那儿弄，然后他就说。
4: 哎，这个玩意儿还有点天赋的。
1: 我说对，我说我觉得我都大概看会了。他就很惊讶，他说那你来你弹
4: 一下。
1: 然后他说咪在哪儿，我就真的把咪给他找出来了。你想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的人，
4: 哎，然后
1: 他说那西在哪儿，我就真的把西给他找出来了。
4: 哇。
1: 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来找我，他就说百灵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4: 嗯，
1: 我就真的跟他去了办公室，他就说你想不想学，我说我想学。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
4: 嗯，
1: 我就回去跟我爸妈说，我爸当时我爸不是很同意，我爸就觉得，哎呀，这些学些啥子，就相当于有点不务正业。
4: 对，一般可能家长都觉得你要学主科嘛，主科把它搞好，学习要搞好哈。
1: 对，
4: 这些副科呢，可以学可以不学，但是现在又不一样了。
1: 我妈就是非常非常支持，她觉得人就是应该有一些爱好，她不管就算以后不干这一行，但是呢，她也能够支撑我们很多很多。
4: 哎，可以培养我们的兴趣啊，还有就是我们那种素养，还有对音乐的一种理解，都是很好的。
1: 对对，后来就真的，我们家的条件其实也不是很好，
4: 嗯，
1: 但是呢，还是每个月会掏一点钱出来，然后去帮我把学费交了，
4: 嗯，
1: 然后还专门又给我买了一个电子琴，
4: 哦，
1: 就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学了。
4: 哦，
1: 但这个老师他说他把我教到了四级，
4: 嗯，
1: 他就说，哎。我
4: 教不到你了，
1: 他说我水平就到这儿了。他说后面你可能要去找更水平更高的老师。
4: 然后呢就上初中了，然后上高中了，对吧？
1: 哦，我们就真的，我妈就带我去邛崃的城里面去找了一个更高水平的老师，然后一直学到了九级。
4: 嗯，
1: 就这样子的，
4: 挺不错的哈。我们也期待有哪一天就在直播间，百灵把他的那个电子琴搬起来过来给大家演奏。
1: 你想这又是好多年了，真的感觉都有点哎
4: 陌生了，哥，
1: 陌生了吗？
4: 哎呀，确实那个样子哈。
1: 好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印象当中让你的这个最难忘的那位老师哈，跟我们来摆一下，然后讲一下你跟这个老师之间。有趣的事情。
4: 对，贝玲，你看我们的公屏上好多字啊，对不起大家哈，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摆上心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嘛。
1: 这个叫磊吗？
4: 哎，磊磊哟，我看到美女了，哎呦，看到你了，就美女，看到美女。
1: 帅哥呢？
4: 那不是你没看到帅哥吗？那么大一坨儿坐在这里看到。
1: 看到你了。
4: 啊，谢谢。帅嘛，还有东哥在哈，谢谢一下。
1: 好的，谢谢你们。
4: 对，
1: 拿铁说先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欢心欢心
4: 欢心哈。
1: 所以你是这个啊，应该是你刚才在讲那个音乐的时候
4: 哦。
1: 所以你是这个
4: 哦，感谢哈，有空呢我弹给你听嘛。
1: 哎，我们也是期待东哥好久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舞一曲。
4: 哦哟，
1: 之前就说的上万浏览上万。
4: 对啊，我们就等着大家紧都紧都上不到万的嘛。
1: 东哥都没有给大家舞一曲，
4: 所以说呢，有些我们的家人们还是没有给力噻，没给到好
1: 力
4: 哈。
1: 给力一点啊，给力一点。好的，
4: 可能他们不大想看我舞。
1: 哎呀，还是想看嘞，只是可能，他们看到太入门就高忙了，高忙点赞。
4: 高忙，把你们的发财的小手机了嘛，我们来点亮好吗哈？感谢所有的朋友哈。
1: 哎，那天说嘞，我的初中校长就是数学老师，又严肃又可爱。我觉得数学老师对我来说
4: 啊，
1: 哎，我就有点怕怕的。不知道为什么。
4: 我也是，因为我从小不是从小，应该就是上初中以后，那个初二以后，初一都很好的
1: 啊。
4: 然后
1: 初二以后，
4: 哎呀，不晓得一下直线下降那种。反正看到那个数学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都做起数学老师，我突然又想到一个笑话
1: 啊，
4: 还是那么起的。我们数学老师他是教我那届哈，他就是才毕业没得好久
1: 啊，
4: 就是相当于是个比较年轻的小伙子嘛。
1: 嗯，
4: 他很有意思，为啥子有意思呢？他是班主任，然后他们班哪个如果犯了错误的话哈，他不得打你哈，然后喊你做一些造型，像模特的那些造型，喊你定了，哎，把人家笑疼，真的是。所以有时候你
1: 挺有意思的。
4: 对，你说我不是他们班的哈。班主任不是我嘛，都是他嘛哈。然后就走他们门边过的时候，看到一群学生站那里，
1: 在那儿摆造型。
4: 哎呀，剪草看得着不着，很搞笑。
1: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师就是，也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4: 对对的，所以你看嘛，我这么多年我都记得了。
1: 对，也让人觉得，哎呀，如果不好意思的话，哥。难为情的话，算了，我下次还是把作业写好。
4: 那肯定是必须要听话。
1: 好，我们看到梁玉说，印象最深的是成都的配音老师，我的偶像，他带我入门的，我知道是谁。 真棒，是不是？
4: 哎，确实哈，那个你没说起。
1: 你说到成都的配音老师，我真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4: 嗯，好，继续来看。
1: 因为我们也是干这一行的。
4: 啊，喊你来一首《铁血丹心》，他想听一下，是唱吗？还是给你弹嘛？弹的话，他现在没得工具，那么弹给你听嘛？喊他给你唱一句还可以噶？
1: 唱唱我《铁血丹心》
4: 唱的那业余不？
1: 啥子调我都不晓得。嗯，那天说英语老师上海人，经常用英语讲上海故事，很感兴趣，所以英语成绩很好。
4: 哎呀，英语成绩好啊，
1: 特点。
4: 我们那个初中英语老师，我最深刻学了最好的一句啥子？苦鸡不迷
1: 啥
4: 关键啊、他就是我能帮助你吗那个
1: 啊、
4: 然后他那个表情还有那个发音太搞笑了，让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哎，真的，哎，他就是先把牙齿要露出来，苦鸡就这个样子，真的很搞笑，很安逸的。然后而且这个老师他又很白，是个女生哈，很白很白很白，戴个眼镜，然后把眼镜么苦鸡，每次我们都会去学那一句，到现在我都跟我朋友都还要回去学他。虽然其他的，
1: 我们再看一下公屏上面啊，
4: 啊，收不住了，
1: 咋不了？这位朋友说难忘张普英老师的深深教诲、
4: 嗯、
1: 张老师是我们滋养的张老师吗？你要好好学习、嗯、争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好学校。
4: 那
1: 我相信很多老师，
4: 老师对他说的那段话，
1: 对、嗯、我相信很多老师对学生都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4: 对对对对、嗯、
1: 对，很多时候这些话在当时听来好像觉得哎呀都很普遍，大家都是这样子说的，但是真等你真的入了社会之后，然后告别了学校的生活之后、嗯、你再来回看这些这样子的一些谆谆教诲，你真的是觉得那都是实话呀，都是就除了父母之外最想让你好的，
4: 嗯，
1: 可能就是老师。
4: 确实这样子哈、嗯、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
1: 你当过老师，
4: 对，我作为曾经的学生然后再到老师，虽然这个阶段我就是比可能有些朋友就更清楚了解一些、嗯、当我成大学生的时候，老师说了一些，刚刚就说了一些，哎呀你要好好的学习啊，争取优异考上好的大学那些，对，但是当自己作为一名老师，真的就是这些话他是非常的朴实的，也是发自我们老师
1: 内
4: 心的一种话对学生说的哈。
1: 是的是的哈，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从小到大你最难忘的是哪位老师、
4: 哎、对，
1: 讲一个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或者说是你难忘的一些有趣的感动的、
4: 嗯、
1: 可以、
4: 嗯、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继续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起来哈。那么空的朋友请大家帮咱们点一个小赞赞，同时没有关注咱们的朋友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谢谢。
1: 是的，嗯。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赛。
1: 十位龙门阵，现在开赛。
2: 摆啥子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3: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7: 紫薇龙门阵。
8: 哎呦，太弱了，
7: 不是讲到用的过猛哈，
2: 对对对对，想到自己的恩师了哈，
7: 嗯，确实
2: 像我们的蓝色说的。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拿铁说：“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
7: 哇，好文绉绉的啊！我觉得他的文采真的还是有点棒噶。
2: 是的，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和我们聊起来哈，在公屏上留下让你难忘的老师和他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滋养贝斯彤。
7: 好，
2: 好，滋养贝斯彤，大事小事都掰通。先来说一下第一条嘛。什么叫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滋养呢，我们最近也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
7: 嗯，我想呢，刚刚百灵说的可能就是曾庸那个故事，对吧？
2: 是的。
7: 因为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一起聊到过噶，也是非常的感人。
2: 是的。那曾庸呢，是我们滋阳雁江区宝台镇的人，在西藏吉隆经营建材哈，本来打算回老家照料住院的母亲呢，结果前不久就发生了特大的泥石流。
7: 然后呢？他马上也就是腾出自家的小店，就是在二路上哈，
2: 是的，
7: 就是赶紧制作了16张的那种简易的床铺，给我们救援人员提供免费的食宿。那么这个店啊，它就是从白天到晚上都是彻夜未眠，而且灯一直是先亮起的哈，
2: 对，
7: 成功的抢救了救灾的一种，
2: 成了我们抢先救灾的暖心后方哈。
7: 对对对，
2: 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舍小家为大家。哎，你晓得不？这个事情它央视都已经是报道了的。
7: 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说、还有背后呢，它还隐瞒了一个隐瞒和守护的故事在它的背后，
2: 就是在它的背后有一个隐瞒和守护的故事，是吧？
7: 对，
2: 那今天我们是要讲一下这个隐瞒和守护的故事吗？
7: 确实这样子的哈，因为曾庸他的妈妈就是刘女士哈，今年自然年龄也是非常大了，已经是70岁了哈，因为多重的基础疾病，然后呢住院了。75岁的老伴呢也是在身边来陪护到他哈。老两口，对对对，为了老两口的，为了不让儿子伤心，电话里呢只给曾庸报平安。
2: 是的，这边呢是你在西藏放心做好事，不要担忧我们在家里。
7: 对，
2: 那边是我想对妈妈说，住院我都没有回去，作为一个儿子来说还是遗憾。
7: 大家可以就是身临其境的想一下这种哈，舍小家为大家的一种情怀哈。他说了，就是无数次请理解，但是也是回了无数次的你放心。
2: 对，
7: 那么哪个人都放心不下，都是在努力让对方来安心。
2: 是的，那最暖心的是什么呢？在9月4号呢，镇村干部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跟曾勇是视频连线了哈。
7: 对
2: 啊，副镇长呢也是对着屏幕说：“曾勇大哥，你的事情来做到了，家乡人民都看到了，你在西藏放心，母亲这里有我们照料。”
7: 对，所以呢，在远方的曾庸听到这句话心里也是非常的暖哈，而且呢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是在屏幕当中啊，就给曾庸说，他说的啊，婆婆呢恢复得非常的好，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哈，然后呢也请他放心。
2: 是的，你想从党委政府到医护人员，从镇村干部到街坊邻居，每一个人呢都对曾庸说了一句请你放心。
7: 对，他搜边疆，然后呢
2: 曾搜他
7: 一句你放心，是3000公里间最重的一种承诺，也是我们善良从孤军奋战
2: 最好的一种证明。
7: 对，
2: 双向的奔赴了善意呢，双向斗地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滋养这座文明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嗯，好，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二条。是的，今年我们苏淇轨道交通紫阳线的成绩单出来了哈。哎，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呢，全线累计客运量呢是达到了197.6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4.6%。
7: 哎，对，那么日均客运量是3.19万人次哈，单日最高客运量出现在我们的8月30号那天哈，
2: 才还好多，
7: 达到了40万多。
2: 哦哟，10.04万人次哈，
7: 为啥子这么火呢？
2: 哎，在今年我们的苏淇紫阳是推出了很多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
7: 比如说，
2: 哎，你看，房特的国色春秋，就推出了为期

0: 四一天内水陆同欢暑期系列活动，
1: 还有我们高新区办了延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仲夏消费系列活动哈，还有我们的酒曲会，对，
0: 哎，我们这个新打造出来一个街区，也是打造了世界杯主题观赛活动。
1: 哦，所以呢，在那个时段，我们他地铁就为啥子会那么多人来哈？
0: 周边城市的朋友，
1: 对，
0: 哎，就坐地铁就来。
1: 哦，因为在参加我们那么多的活动，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们资阳的人呢，也坐到地铁就出去耍了。
1: 嗯，这个就叫做轨道上的生活圈呐、
0: 而且呢，人家的服务也非常的到位。
1: 对啊，
0: 暑期高温，各站点呢设置了纳凉区哈，
1: 哎，
0: 配备了座椅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哈，对学生呐、老人呐、特殊乘客哈，还有行李搬运、票务的协助。
1: 哎，对，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谈到过，我们就是天气特别热的那一段时间个、很多的市民朋友都在我们的地铁 站，然后去乘凉。
0: 这个六十二天的暑运哈，轨道交通这样线不仅是串联起了城市双城的交通动脉，更是传递到我们城市消费活力和服务民生的温度。
1: 对，所以说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
0: 好嘞哈，那我们今天的资阳百事通就给大家摆这两个事情哈，
1: 对，
0: 大家呢可以跟我们继续
1: 互动一下，对，
0: 说一下我们从小到大印象很深刻难忘的老师，讲一讲跟他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其实说到老师哈，我们从小到大真的不管是幼儿园、小学还是初高，然后又是大学，真的要遇到好多好多老师哦。你想嘛，那么多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个老师，有时候中途可能还要换老师。
1: 那确实这样子哈。
0: 但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你讲一个最近的吧，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1: 有的嘛。
0: 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这种类型的一个学科，那么我们就会有摄像老师来跟我们上课。
1: 哦，所以嘞，
0: 我们的摄像老师真的换得太勤了，勤到什么程度呢？
1: 今天是他，明天是他。
0: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舒服，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就请了假。
1: 哦，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换了两个老师了，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1: 哦，确实换得有点快的。
0: 对，真的，就特别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第一堂摄像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带来了一套那个摄像设备，好大呀，巨型，比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都大。
1: 哦哟，
0: 当时我那个老师
1: 比较老实的那种摄像机。
0: 对，那老师跟我们讲，他说你们猜这个摸像机多少钱？然后我们都让猜2万、3万，然后怎么的？然后老师说这个20多万。
1: 哦
0: 哟，20多万的摸像机你就抬起来教室里面给我们上课。他说，哎，不过这个设备确实已经比较老了，所以说只能够拿来给大家上课。
1: 对对，因为当时那个他们就是拿出来就是制造那个摸像机的时候，可能还当时比较少，所以他才会那么贵。
0: 比较难，
1: 对啊，
0: 所以说它就非常非常的贵。
1: 对，你看现在我们的摄像机越来越小了，对吧？
0: 对，
1: 而且那个摄像的
0: 越来越便携，
1: 关键是那个像素啊各方面都更好一些了，
0: 而且越来越方便。
1: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科技在发达。
0: 啥子以前还是推拉摇椅，还要你自己靠你的手臂去
1: 啊？对的。
0: 现在哦，你自己按个拍拍，它
1: 对
0: 它
1: 就
0: 自己就跳
1: 了。你还有你人在哪里？哎，它跟着了你，关键还是你人家路过的人都不得就跟着你，
0: 它就跟着你。
1: 对啊。
0: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真的是科技发展哈，科技改变生活。
1: 哎，对，那刚刚你说到大学的时候，其实在大学我还有，其实还有好几位老师。
0: 其实说到大学，我们俩的这个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场景是一样的。
1: 然后对于老师来说呢，就是班主嘛，他是对我特别好，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舞蹈老师，
0: 肯定是。
1: 对，因为他呢，就是我在我相当于我读大二的时候，他才来我们学校，所以呢，舞蹈生嘛，艺术生，他都是上的年纪比较小，所以他毕业工作的时候比我还小一些。对，确实这样子哈。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他看了我就是特别刻苦，然后呢，所以啥子都带我。他是专门教舞蹈班的哈，我们班只带了一年的时间。好，然后他把我舞蹈班的课我全部是跟到他，每节课都不落下的去学了。
0: 哇哦，那这样说的话，我当时我们的播音课，我对我们播音课的那个老师的印象也很深刻。他也是刚刚毕业，然后就来当我们的老师了，就很小，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然后还能够就是感觉。 成为朋友的那种。
1: 哎，确实，因为像我们平时练功嘛，因为他们才毕业那种娃娃，你像比我还小的老师，好，然后呢，他们就说一定要练了功哈，然后他基本上晚上的时候都是陪到我，是我陪了他，他陪了我，然后一起我们练功哈。
0: 嗯，
1: 对，确实挺棒的。就是

0: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我们的普通话老师，你应该认得到张老师，你认得到不？比较出名的哈，在我们在以前学校的确实比较出名哈。当时呢，他是我们的系主任，他就对我那个音色呀，硬是喜欢得不得了。
1: 你现在也很多人对你的音色喜欢得不得了。
0: 我就觉得很一般呀，没得啥子。然后每一次要上课之前，都要喊我来读一段。哎呀，我那个结结巴巴的啃呐，啃呐，啃呐。
1: 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打下基础了，
0: 对对对，
1: 你这个音色不仅仅是唱歌好听，
0: 对，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练习普通话，就那个时候开始。
1: 哎，你看这个算是伯乐吧？
0: 对对对，确实这样子。所以每个人他会遇到我们一个好的老师，好的伯乐，然后呢，你可能就会按照你的那个他的给你铺设的这种轨道，慢慢的朝好的方向走去。
1: 应该算是一种引导吧，也不算他给你铺设的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引导，而且有时候我们对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0: 很大的。哎，
1: 对。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屏上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聊天了哈。梁玉说，是不是大多数的学校校长都教数学？我们的学校的校长不教书。
0: 不，他应该说校长之前，做校长之前，
1: 以前就是教了数学的。
0: 啊，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1: 我想想，我们高中的那个校长，哎，好像真的是。
0: 哦，
1: 还真的是教了数学。
0: 哎，这个还没统一哦，没发现啊，没做一些观察个。
1: 对。啊，这样一座有温暖的城市，有温度的城市，是的。
0: 对，梁宇说的，我们高中语文老师天天坐他的摩托车回家，然后呢坐了3年。你坐他的摩托车啊？
1: 哦，你们坐在一堆的，是不是？
0: 还有呢，如果是这个样子，应该是他的语文成绩非常的好。
1: 应该
0: 不是哪么敢去坐嘛？
1: 看得出来，你看嘛，平时他在我们的公屏上都发的我们的文艺，动不动就甩几首诗出来。
0: 哦，
1: 哎，有些还是自己的原唱。
0: 哎呀，说这样子哈，看来就是坐摩托车，坐出来的。老师的摩托车啊，语文老师的摩托车哈。
1: 对，那天说微单啊，现在微单其实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那种，现在都是什么啊打浆
0: 啊。打浆啊，对。
1: 好，很方便哈。啊，你们这些主持人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
0: 对，没得点才艺哪敢坐那个台得上来。
1: 对呀，啊，哪里敢？撑得起这个岗位吗？
0: 那不是，肯定是必须的哈。其实不光是我们两个，每个主持人啊，包括我们在幕后的，都很多才艺的。
1: 是的，是的。啊，你俩是校友，
0: 确实是哦，我们俩是正装正儿八经的校友，
1: 正儿八经的校友，
0: 正儿八经，
1: 我们的学长，
0: 你看我们说话都是翘舌了，
1: 学长，蒋学长，
0: 对对对，学妹好，
1: 好，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我们的老师。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让自己非常难忘的老师和他的一些小故事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公屏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的，好，我们高飞说听不懂。我说的是普通话。
0: 听不懂呀。
1: 说的是普通话哈，那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准时的在我们的 FM103.5 跟大家见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
0: 紫薇龙门阵。好，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收音机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油不糟的是哪里耍？莫慌，百乐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1: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2: 让我们给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4: 紫薇浪漫展，
3: 我是百灵，
5: 我是江东，
3: 欢迎大家，
5: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聊到的这个

0: 集合哈，大家有空的呢，要想去要去到安岳看石刻的朋友呢，哎，空下之夜，我们就可以去尝一下这些。
1: 对，逛完石刻，寻味安岳美食。哎呀，是一场多么棒的双向奔赴。
0: 对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对安岳的米卷儿，是非常的喜欢和热爱哈。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最开始今天第一下就跟大家说安岳的米卷嘛。
1: 好嘞。
0: 它是地道的安岳味道哈。从一碗米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依托本地的好水好米，然后手工蒸制米卷，它是晶莹透亮，软糯中呢带点一点韧性哈。
1: 是的，
0: 而且它的米香是非常的纯粹浓郁哦。
1: 而且它的吃法特别
0: 超级的多，有哪吃呢？
1: 凉拌的那种红油的，
0: 哎，
1: 非常的入味儿。
0: 对，
1: 而且是属于是香辣爽口的这种口感。
0: 对，凉拌的，我想很多朋友都吃过，
1: 都吃过。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爆炒的。
1: 哇，还可以爆炒、啊，
0: 还可以是煮火锅。
1: 哎呦，我还真的没有吃过煮火锅，说实话。
0: 还可以烧烤。
1: 啊，这个还真的有点小
0: 众。你说你吃没得吧？
1: 好冷冷哦，真的哈，那个凉拌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火锅和烧烤可能就要。去尝下鲜喽。
0: 嗯，对，好，那么其实安岳这个米卷儿，真的是每一处每一个安岳人从小吃到大的一种本
1: 命
0: 的美味啊！
1: 哇哦，非常的朴实、简单，但是呢，也是我们安岳的本命美味。
0: 嗯，
1: 好，我们有朋友问呢，说米卷里面有菜不？卷菜不、
0: 哦？
1: 这个它只卷。
0: 这个米卷儿它不是卷菜的，
1: 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卷儿哈，它是。
0: 它是卷在一起的，然后要把它切开，因为它是一张整个皮子是一张
1: 一
0: 大片，对，然后把它切开的哈，切开然后你如果你要加菜凉拌的话，你要加菜就加点菜。
1: 自己在外面加的。
0: 对对对，里面
1: 是
0: 不卷的哈。
1: 是卷在里面的哈。
0: 哦，就是、
1: 看这个人没有吃过。
0: 外地的。
1: 看这个朋友没吃过。
0: 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摆一下还有哪些吃的嘛？
1: 作为全国柠檬核心产区，
0: 必须要吃的柠檬盐噻，柠檬噻，
1: 是不是？我们安岳真的是把这个柠檬可以说是玩出了新高度。
0: 确实这样子的哈，因为它就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川菜的一种口味哈。
1: 是的，
0: 它是以鲜果入菜，清香而且非常的解腻。
1: 哇、哦，
0: 它的风味啊，真的是独特哈，是你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种特色的主体验哦。
1: 是的，是的哈，你。吃过那个宁香脆皮鱼没得？
0: 没有，
1: 哎、我吃过。哎呀，酸，它是那种就是
0: 应该酸酸甜甜的感觉吧？
1: 它又不是那醋的那种酸，
0: 柠檬酸嘛，肯定
1: 是
0: 果酸，柠檬的果酸，
1: 清清香香的，酸酸甜甜的，这属于是招牌王牌了哈。
0: 对，它是外面它是炸了的哈，然后也是看起来就是那种金黄色的，而且是非常的脆。
1: 就是炸金黄了，
0: 对，所以吃起来就是脆脆的一种感觉、
1: 啊、
0: 然后里面它是一种鱼肉，它又是非常的鲜和香，哦哟、一口咬下去，外面是脆，里面是嫩，
1: 外酥里嫩，
0: 又流口水了。
1: 哎呀，在裹上秘制的凝香酱汁，
0: 哇哦，重点就在这里来了哈，嘎。
1: 哎呀，你想，本来呢有点油腻的菜，
0: 对，
1: 加上裹香之后。
0: 又加上特别是我们秘制的柠檬香味的这种酱料之后哈，一下都变了，
1: 综合了啊，一口清爽，可以说是让你直接惊艳。
0: 对，好，说到真的想去搞一下啥子味道了哈。好，下面还有一道菜呢，大家不晓得吃什么的哈，那就叫做凝香五子肉，它的那个创意是非常的足哦。
1: 哦，
0: 那么起来，
1: 说实话我没有吃过，但是哈，我们这个稿子上呢，它有照片儿。
0: 哎，所以呢，
1: 给大家形容一下嘛。
0: 一直在吞口水啊，真的是。
1: 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属于是那种蛋皮炸，那种蛋皮是层层分明的。
0: 哎，这个从图片上看起来有点像那种。
1: 有点像腐竹的那种感觉。
0: 还有那不，我说那个鱼，它就跟那种糖醋鸡那种糖醋鱼炸出来一样、
1: 我们不是都说到五子肉了吗？咋又跳到鱼里面去那儿去了？
0: 因为那个图片太好看了。
1: 主要是那个鱼的图片太吸引人了，这把我们东哥的视线都吸引在那儿走不到了。
0: 那确实哈。
1: 啊，我们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五子肉哈，
0: 哎，
1: 它是有点像腐竹。它是那种蛋皮，然后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它是有那个肉馅，肉馅就在里面，非常的软嫩，而且
0: 它的味道是
1: 酸
0: 甜
1: 回甘啊，口感的层次是超级超级丰富。
0: 哎，对对对，好，
1: 是的，
0: 这个看起来也是非常安逸的。
1: 虽然说我没有吃过，但是啊，我觉得已经能够想象它的味道。
0: 嗯，好，下一道菜我们给大家说啥子呢？它就是柠檬嫩兔
1: 啊。其实玉米嫩兔儿我倒是经常吃，柠檬嫩兔儿还我还确实没有吃过。
0: 哎，我想是不是那个柠檬就是煮我们烧兔儿的时候是放的柠檬，就是柠檬嫩兔啊。
1: 这个我可能他要把那个柠檬汁儿挤进去，当然这个人家的做法
0: 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肯定是不晓得的哈。
1: 对哈，但是我看到那个摆盘，他是把那个柠檬切成片片。
0: 哎，对对对。

0: 个装饰
1: 摆在旁边、嗯、然后这种一般都是吃的时候要把那个汁水挤到那个柠檬兔子里面去。
0: 对对对，它那个味道呢就是
1: 嫩而不散，
0: 而且呢酸而不涩。
1: 是的，凝香萦绕舌尖，鲜爽入味。
0: 嗯，所以说呢一种柠檬盐这是吃出了我们兰州独有的酸甜烟火气息，
1: 真的给我整饿了。
0: 对啊，哎、这个是每到饭店我们都会说一些词的，真的是。
1: 是的，香到都好吃到起飞。哎呀，没听说过，我们都没有吃过。
0: 对，好多菜我们确实没听
1: 到过。
0: 整一顿那个柠檬盐来吃哈，一定是要去整一顿哈。
1: 哎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接下来说一下周丽伤心凉粉。
0: 哎，周丽就是在我们安岳的一个镇哈，它是跟安岳吃盐城也是比较近的一个镇。
1: 没错，它是属于周丽镇的特色名小吃了，
0: 叫做伤心凉粉。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晓得伤心凉粉，但是就不晓得它是我们周丽的哈、
1: 嗯。是的，是的，它是属于是三代匠人打磨的秘制配方，把川味的麻辣香发挥到了极致。
0: 对，特别是他的那个手工豌豆凉粉哈，
1: 哎呀，
0: 哎呀，他的那个劲道是非常的巴适哈，
1: 又爽又滑。
0: 对啊，
1: 又劲道。
0: 上面他裹满了就是秘制的那种红油蘸料哈，入口香辣甘甜，然后呢，口齿还会留香，特别是那种海椒那种香味儿。
1: 但是为啥子它叫伤心凉粉？
0: 因为太辣了，吃了要哭、啊，所以就叫伤心。
1: 对，它并不是说吃了就真的让你哭，而是
0: 辣到的。
1: 辣到了，我是真的当时去尝的时候。给我拉的呀，直接眼泪花花都冒出来了。我说哎呀、哦、果然伤心啊，
0: 名不副其实
1: 啊。对，好吃到让人念念不忘啊。当然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来安岳必打卡的一个招牌。
0: 嗯，对对对，还有安岳它一样非常重要的也是他们的特色，就是咱们安岳的坛子肉。
1: 是的，坛子肉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悠
0: 久的。这个我就是很喜欢吃的，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对，因为我在安岳市也待了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啊，源自西汉的
0: 对
1: 古老鲜肉保存方法。
0: 嗯，
1: 哎呀，
0: 因为它是安岳人呢，也是独有的一种特色风味哈。它是哪么做出来？它是用那个五花肉搭配，就是我们的泡菜那种坛子、
1: 啊，
0: 然后呢把它密封，然后再发酵，经过时间的沉淀呢，自带一种就是。独有的一种乳酵
1: 乳
0: 酸的酵香味道，
1: 因为它发酵了嘛。
0: 对，确实有样子的。然后
1: 我也吃过，确实是它就有那种酸酸，有点那种
0: 有点酸，确实有点酸味在当中。它是酵发酵了的嘛？
1: 对对。但是呢，
0: 很香，
1: 那种很香很，
0: 而且还有点糯的一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那个拿去炒熬锅肉，哇塞，简直是不，哇塞，简直不摆了。
1: 而且它那个肉是肥而不腻呀、啊。
0: 对，放两根蒜苗子，哎呦，那简直酸啊，爽啊！
1: 糟了，我有点前胸贴后背了，好饿。啊，无论是你清蒸啊，还是蒜苗去爆炒，
0: 嗯，
1: 哎呀，想想那个味道，
0: 下饭的很，我真的是下饭的哈。
1: 香香醇厚，一口入魂。妥妥的宴席压轴硬菜，也是节日礼赠的佳品。
0: 哦，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去到了安岳看了食客以后，哎，想给我们的其他朋友啊带点东西的话，哎，这个坛子肉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它好放，因为你想它是拿得出走的话，它就是已经是透过真空的，所以容易保存，也好送，你也拿得出手。
1: 没错哈。那安岳呢，还有一道家喻户晓的传统家常菜，
0: 哎，
1: 叫做滑肉。
0: 嗯。
1: 它是手工红烧粉裹那个新鲜的猪肉，
0: 嗯，
1: 然后清汤慢煮而成。而且你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它这个滑肉里面呢，它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滑肉不一样，是它里面还会加那种糯米粑粑。
0: 哦、哎呀，天哪，那个糯米粑粑简直是太好吃了，
1: 是的，
0: 我觉得比那个肉都还好吃。
1: 啊，煮熟的这个糯米粑粑
0: 啊，
1: 真的是比肉都还好吃，它跟肉滑肉一样，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0: 哎，确实，
1: 口感呢也是非常的顺滑，很嫩爽，鲜而不腻。
0: 对，因为那个糯米粑粑，糯米大家想了嘛，是比较糯糯的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煮到那个汤滑肉汤里面以后，它就很软、很糯的一种感觉。哎呀，就是八十岁的老太婆都可以吃的。
1: 哎，你想嘛，在安岳逛那些食客，安岳食客本来就比较分散噻，噶，你肯定就逛累了，又逛饿了。
0: 哎，这个紧饿，对不对？糯米粑粑吃下去，然后加上我们的滑肉，
1: 又非常的暖胃。
0: 哎呀，真的安逸哈，
1: 而且很能够治愈我们旅途当中所有的疲惫。
0: 嗯，还有一样，来自安岳的叫做无名烧鸡。
1: 哎，这个也是很出名，很出名哈。
0: 对，它是一个老店子了，
1: 好多年了嘛。
0: 哎，有三十多年了。
1: 哎呀，确实是很有口碑的一个本地人的那个聚餐，还有游客必打卡的。江湖菜，
0: 对，它那个鸡呢，它就是一直都是选用的本地的跑山的土鸡哈，它、
1: 哦、
0: 所以它的肉它就更加的紧，而且吃起来不
1: 柴，嗯，是的哈，烧鸡配到他们那个秘制的豆瓣酱，还有泡椒、青椒。
0: 哦

0: 哎呀，在闷烧啊，不，
1: 闷烧，
0: 它真的就是闷，然后烧来收汁、嗯。
1: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那个哈。
0: 啊，色泽红亮，酱香浓郁，越啃越香。
1: 哎，对你说的那，其实那个无名烧鸡。哎，有一次不是我们办了一个厨艺大赛、
0: 哦、
1: 也就在我们那个沿江那个哪个地方，就是苏子游民社区那里、
0: 嗯，
1: 然后我就吃了他们的那个，因为他是要评，嗯，对的，无名烧鸡，他是要请那个评委来评嘛，哪一道菜做的好吧、嗯？他当时就是安有的那个无名烧鸡就参赛了，然后你想评委尝了以后，他只尝滴点儿，很斯文的尝滴点儿、
0: 夹
1: 滴点儿或者是闻一下，剩下的就把它端到搁到旁边去了，然后
0: 呢？
1: 哎，我。当天是去打鼓的，打完鼓就没得事了，对不对？
0: 哎，
1: 我就收到那个房间，
0: 哎、
1: 端一道菜上了，哦哟，拿起筷子吃、哦。
0: 你聪明了了哟，就是。
1: 那次是我参加所有的活动当中最巴适的一次。
0: 因为天一直都有好吃那个。
1: 是这样子，哎，真的那个、哎、那个鸡真的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非常的糯，有点糯的一种感觉，而且点都不柴。
0: 哎呀。
1: 然后加上那个青海椒辅助出来，
0: 听说它里面还有粉丝。
1: 哎，粉丝我没吃哦，反正我就吃了个鸡哈。
0: 因为你方便吃的呀。
1: 可是我想吃那个鸡，我想喜欢肉一些。
0: 你说到那个，哎呀，又有泡椒，又有青椒，对吧？又有啥子？
1: 对啊。
0: 哎呀，豆瓣酱，我觉得好下饭哦。
1: 嗯。
0: 哎呀，马上都要能够吃两碗。
1: 饭我都肯定不得吃的，因为当天是很多菜，我就全部吃的他们的特色菜。
0: 哎，所以说，人家有一句话说得好，
1: 嗯，
0: 唯美食。不可辜负
1: 哦，那确实是哈。
0: 来安阳哈，看完千年食客，记得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地道的风味
1: 都去吃一遍，
0: 挨个打个卡、啊、哈、
1: 嗯，
0: 才算不虚此行啊。
1: 嗯，就是。让所有人都明白，泪水
0: 都不应该，因为我有你的爱。哎呀，摆的我都饿了。
1: 对啊，刚刚一连串的那种好吃的，真的是，而且是我都基本上除了柠檬盐上的有几道菜没吃过，其他的都吃过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走这样耍去，安岳呢也是等到你来哈。
1: 嗯，如果还没去的朋友呢，赶快行动起来哈。
0: 是的，
1: 我们去安岳可以看食客，然后还吃很多的地道的啊，我们地方小吃。
0: 哎，说到吃。那我们就继续说吃
1: 哦、
0: 啊、上次呢我们就吃了茶月饼了，
1: 嗯，
0: 这期呢继续来吃茶月饼。
1: 哎，不是每个人都吃得到的哈。
0: 对，
1: 哎，我们是有准备人才可以吃。
0: 没错，请听题。
1: 好，来看一下题。
0: 巴马福马双辉茶月饼有双黄莲蓉茶月饼、
1: 嗯、
0: 五仁普洱茶月饼、
1: 哦、
0: 红豆抹茶月饼。
1: 哦，
0: 你最想吃的是哪个月饼？
1: 对啊，大家想吃哪个月饼？
0: 哪个口味的月饼？
1: 选一个就是啊，因为刚刚说了有几种那个馅儿，大家喜欢哪一种就可以了哈。
0: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1: 嗯，
0: 双黄莲蓉月饼，
1: 哦，
0: 茶月饼啊，五仁普洱茶月饼，红豆抹茶月饼，
1: 嗯啊，可能
0: 想吃哪个？
1: 后面几个字要少点儿，可能打后面的要多些，因为他们打字要方便一点儿。
0: 来，把你们最想吃的月饼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对，因为中秋节马上也要到了哈，有来自我们爸妈提供的茶月饼，马上就要送给大家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赶快打出我们刚才白灵给大家说的几种月饼，它的馅儿，
0: 你最想吃哪一个？
1: 对，
0: 任意
1: 一种就行了哈。
0: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我们待会儿来抽取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和网友哈。
1: 对对对，嗯，
0: 哎，好的，那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把你最想吃的这个口味的月饼打在公屏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1: 嗯，
0: 打死小死和你说。
2: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3: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弄闷诊，
0: 我是白琳，
1: 我是江东，
0: 好，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
0: 那最后一个环节也跟大家掰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大事小事。
1: 第一条哈，我们首先要祝贺一下我们资阳再添一家国字号劳模创新工作室。
0: 哦，近日呢，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室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
1: 对，
0: 林国清创新工作室入选。
1: 那么至此为止哈，我们实际上是已经累计拥有了两家国家级劳模的工匠创新工作室哈。创新工作室体系建设呢，也是取得了一种新的进展。
0: 是的，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啊，我们的林国清是谁呢？他是乐智人。从一名普通的缫丝工干起。干了28年了。可以说是28年的坚守，手把手带出了50多名技术骨干哈。人家真的才是真正的缫丝女神。
1: 对，也劳模精神哈，也是我们资阳的一种榜样。
0: 没错。
1: 好，接下来第二条。
0: 家长们注意了啊，我们四川多地的秋假时间决定了。
1: 刚刚才上学又放假了，秋假的时间又定了哈。那么成都市设置秋假有3天时间哈，可以安排在11月第二周后啊，3天和周末一起连到休。
0: 然后再看哈，除了成都之外，攀枝花也定了。是2026年11月18号到20号放秋假，一共3天。
1: 也是3天时间哈。我们再看一下绵阳市，它是11月18号到20号，它是和周末连到休哈，就是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喽。
0: 哇，太棒了！
1: 对啊，
0: 5天可以去哪里玩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啊。除此之外呢？东哥不愧是我们优秀的资阳的主持哦。应该聘请你当资阳推荐官。
1: 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是了。
0: 乐山。义务教育阶段的秋假呢，也是11月18号到20号。
1: 那眉山呢，它和我们比较近哈，它就是11月9号到11号。那么资阳的朋友莫着急哈，具体安排应该也快喽。
0: 是的，是的哈。那2025年的11月呢，省教育厅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四川呢，在全省开始推行春秋假。
1: 对，3天的秋假，然后再加上周末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小长假，有5天时间啊。最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总结哦，还没抽我们的那位，
0: 还没抽。对哈，我觉得我还以为你说我们要期待哈我们资阳的秋假的时间，因为资阳的时间还没定嘛。
1: 其实我不期待。
0: 你不期待，因为跟我们没关系。
1: 对，我们只是来顺带给大家说一下，让我们有家长的朋友可能应该高兴，但还是应该抓着呢，因为神兽又要回来了。刚刚送出去又要回来了。但是时间没定哈。
0: 是的，是的。好嘞啊，大家呢把我们的这个想吃的那个口味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抽取。
1: 对啊，大家很多朋友打了一个红豆抹茶，其实呢，因为今天那个答案的字确实有点多啊，可能大家打起来有些朋友不大方便。
0: 只要有其中的两个
1: 字一样就可以了哈，大家呢可以跟一下嘛，复制粘贴嘛，最简单的一种办法哈，继续跟起来。当然我们会送上是茶月饼送给大家哈，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大家可以准备好，准备好，白琳这边呢也准备好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茶月饼拿到手哈。一个是双黄莲蓉茶月饼，一个是五仁普洱茶月饼，一个是红豆抹茶月饼哈。果然红豆抹茶月饼打的人最多，因为
1: 这两个
0: 最
1: 好
0: 打。好的，
1: 其实不管你是想吃懒还是觉得字好大，都是可以的哈。参与进来呢就有机会，我们会送给大家由爸妈提供的这个茶香的月饼。
0: OK 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陈哥。怎么啦，百灵叫我干啥？
1: 喊你给他月饼。
0: 你赶紧的跟一下，跟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很多人打了红豆抹茶这样的一些字样，还有什么福马呀什么之类的。
1: 对，你打百灵是见不到的哈。
0: 对，你打百灵是得不到这个奖的。你要打红豆，打抹茶，打双黄，打莲蓉，对吧？还有普洱茶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字样，我们才能够抽到你。就待会儿就算抽到你了，你这个百灵姐姐4个字也不算数呀。
1: 要得，请大家赶快行动起来。然后大家打完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继续点下赞赞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当赞赞到达5000吧，5000。
0: 好嘞，到5000，我们就开始抽哈。 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哈，
1: 跟你说了白灵不是小鱼姐姐
0: 他打了白灵姐姐的，他只是可能比较想念、比较想念小鱼姐姐、
1: 聊的嘛
0: 怎么呢，你是看小鱼姐姐看着你长大的呀好，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继续互动一下哈。
1: 嗯，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说，哎，那个哪个老师，我们从小到大哪一个老师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你们之间就是说一些啥子小故事呢，可以和大家继续分享出来。
0: 是的，我们看到简单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高中班主任老张，高考的前一天呢他挨个给我们发红包，每人一块钱。

0: 钱，说一块钱呢也是钱，祝你们一块儿上大学。
1: 哇，
0: 他送过了，我到现在钱包里面都还留到这一块钱的。
1: 嗯
0: 啊，
1: 哎，我可惜我没当成班主任，如果我当班主任，我要把那个真的就是延续下去。
0: 是的，我跟你说，说到这个，真的是很多时候老师的一个小小的表示，他都能够在学生的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一个班主任，啊。他呢当时是我们每一个同学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去，然后悄悄的，哎，就这样很神秘的从他的包包里面掏出来一个东西，然后
1: 哎呀，不消不消不消不消不消
0: 当当当当，然后上面就有一个蛋，然后就是说祝你生日快乐。
1: 哦，挺好。
0: 当时虽然说我不吃蛋，但是呢我当时也非常非常的暖心。
1: 嗯，
0: 我就拿了这个蛋，我就觉得好感动啊。我
1: 你把它保存到，然后想放大的结果放烂了。
0: 这个放不了，这个放不到。当时我还是中午的时候拿到食堂去，我就把它吃了。
1: 哦，
0: 虽然我不喜欢吃，但我还是把它吃了。
1: 嗯，
0: 哎，就很难忘这种就小小的一点点表示，你都很难忘。
1: 嗯，
0: 好，我们看一下满没满五千。
1: 满了，已经满了。
0: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好
0: 的，
1: 准备好，大家好，赶快
0: 十秒钟
1: 继续打起来哈，把我们列的几个字哈，欢迎大家继续打起来哈。
0: 是的，
1: 今天是周一，然后呢，我们抽哪一个嘛？
0: 就倒数的第
1: 二个嘛，
0: 二个。先周一抽倒数第二个，好嘞，要得啊。
1: 我们的思维有点乱。
0: 啊，来来来，继续抽起走哈。
1: 关键是哈，大家
0: 十，
1: 赶快发出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1: 一，
0: 好，
1: 看一下哪一个幸运的朋友呢？
0: 倒数第二个是吧？
1: 对，
0: 哦，倒数第二个是那个，倒数第二个是陈哥，但是你打的不是那个茶月饼的名字啊。
1: 哦吼，
0: 所以我们重新来吧。
1: 好，继续哈，还有机会。由于那个陈哥他的失误，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赶快继续行动起来。
0: 四、
1: 三、
0: 二。一，好，
1: 动起来。
0: 来，倒数第二个是谁呢？海洋，恭喜海洋，我们的老粉了，天天都在这里跟我们互动。
1: 终于
0: 抽
1: 到你
0: 了。
1: 其实我在我们印象当中一次都没抽到过海洋的，但是我们经常听到海洋的名字。
0: 对对对，我们终于抽到你了，恭喜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1: 对，同时再提醒一下，在一定是要在八月十五号之前哈。
0: 哎，把它、那个、
1: 哦，不是八月十五号，是
0: 九月二十五号之前。
1: 对对对对，一定。是在之前要来领取。
0: 是的，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东哥。
1: 嗯，要得。好，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0: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掰了，今天掰了啥子？今天掰了老师的故事。
1: 哎，对啊，
0: 掰了曾勇的感人事迹。
1: 嗯，
0: 还掰了资阳县的索云成绩单。
1: 嗯，
0: 还掰了我们安阳的美食。
1: 哦哟，简直是巴适的板了。
0: 所以我们是一座
1: 有温度的城市，
0: 一群
1: 有担当的人，
0: 一条
1: 有活力的轨道，
0: 一程
1: 有滋味的美食，
0: 滋养
1: 值得你用咱们的心来感受。
0: 是的，
1: 哎，这个表演的有点好，我觉得。
0: 最后呢，我们啰嗦一句哈，教师节快到了，
1: 对，
0: 不要忘了给你老师
1: 发一条信息。
0: 好嘞，那也别忘了，无论你走多远，
1: 家乡
0: 永远
1: 有
0: 一盏灯
1: 为你亮着。
0: 好嘞，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收听节目，
1: 拜拜，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拜
0: 拜。
2: 你放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

0: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 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

0: 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9: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5: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6: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5: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7: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5: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8: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5: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9: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6: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6: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0000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机。

0: 如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名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我们来跟随丛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4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4: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

0: 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国泰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4: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5: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0: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1: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0: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0: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1: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5: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5: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6: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6: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一次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7: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1: 意见仅仅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2: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12: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12: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12: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

0: 这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意见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 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7: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9: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7: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0: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7: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11: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7: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8: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 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7: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5: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13: 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14: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 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

0: 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1: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你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0: 啊？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嘛，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呢？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啊，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驳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啊。但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它我们居委会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 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那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卫生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清运的企业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那么还要承担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清运跟处置的这些 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

用的呢，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激励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拼搏实干，奋力推动滋养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审议了相关文件。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自始至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近期总书记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总结好、巩固好、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全面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全面部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结合实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自觉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思想引领、标本兼治、以学促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通过开展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更加自觉，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鲜明，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干事创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要看到，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持续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端正政绩观行为，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好，坚定践行好。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深

0: 新向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不懈抓好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干部培训提能，强化日常管理监督，更好引导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会议指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级党委党组要定期研究进展情况，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有效传导压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暑热尚未消退，近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2026年度秋季设备检修工作正式启动。在乐至县宝林镇110千伏变电站，六名电力检修人员有序工作，一片忙碌景象。此次检修周期为一天，核心任务是更换站内两台电压护感器。电压护感器的主要功能是将高压线路上的高电压按比例转换为低电压，供测量仪表、保护装置及自动化设备使用，同时起到隔离高压、保障设备和人员安全的作用。由于作业中涉及起重吊装、物体坠落打击及高压触电等风险，团队提前制定了针对性检修方案，并进行现场踏勘和方案推演，逐项梳理作业中的危险节点，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秋季检修是对迎峰度夏期间长期高温满负荷运行电网设备的一次全面健康体检。为高质高效完成秋检任务，国网资阳供电公司提早谋划，制定出专项秋检行动计划，灵活采用一次停电多项作业集中施工，并结合电网运行方式调整等手段，尽可能缩短停电时间和缩小影响范围，最大限度减少检修对居民生活和工业企业正常用电的干扰。据悉，今年秋季检修工作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将陆续对积石湾11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三弦变电站等关键站点开展集中检修，进一步筑牢电网安全根基，为中秋、国庆双节保电以及冬季用电高峰期的稳定供电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空经济区分局工作人员走进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自然资源教育宣讲暨生态小卫士聘任活动。此次活动以小小宣讲员守护大家园为主题，围绕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避险、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保护等内容展开。活动现场21名学生代表上台宣讲，以看图、讲图、物图的方式，结合之前搜集的图片和资料，讲解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地质灾害防治、耕地保护等知识，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经过综合评选，10名表现突出的学生被聘任为生态小卫士。临空自规分局工作人员为10名学生现场颁发聘任证书，并为所有参与宣讲的学生送上纪念礼品，鼓励大家继续学习自然资源知识，积极参与生态保护行动。此次活动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教模式，引导学生从被动听转变为主动学、主动讲，在参与过程中加深孩子们对自然资源保护知识的理解，自觉成为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者。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空经济区分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宣传教育，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校园自然资源教育形式，引导更多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
1: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乐至县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林国清创新工作室榜上有名，成为资阳市第二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0: 近期，印江区南京镇厂镇迎来了新景象，摊位一字排开，车辆有序停放，人流车流不小，却不见往日的拥堵杂乱。这幅井然有序的画面得益于该镇划区定岗包片到人的厂镇治理打法。
2: 南京镇厂镇面积一平方公里，地处要道，是周边五黄、小院、石林等乡镇群众进城的必经之地。
3: 我们南京厂镇每月都是封单封厂， 但是因为车辆多

0: 人多，每天都像逢场一样。自治路是双向二车道，我们通过规范流动摊贩、规范停车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车场，同时我们通过那个交通劝导员、社区工作人员、政府的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定位定岗，使那个长镇看起来更加顺畅整洁。
1: 仿镇治理既要管得住，更要管得久。为此，南京镇为商家划好经营范围界限，并打造3公里沿河堤坝，增设100盏太阳能路灯。从今年8月起，早上7点至9点30分，南京镇将场镇划为3个大区域，每个区域安排2到3名工作人员，设置流动巡逻组1个。镇村社区干部、交通劝导员等负责人常态化开展场镇秩序管控、隐患劝导及巡查工作。除此之外，编制《南京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奖励办法》，鼓励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一条畅通的场镇路，一头连着出行，一头连着治理成色，从堵得慌到畅起来，南京镇正用实在功夫写出让群众满意的答案。在西藏吉隆镇，资阳汉子曾勇毫不犹豫地改造了小店，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人员撑起一处临时港湾。温暖的灯火彻夜不息，可鲜为人知的是，坚守灾区的他家中母亲当时正住院治疗，3000公里之外，家乡主动接过照料的重担，一句句你放心书写下感人的双向奔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连线去听听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
2: 作为一个当儿子来说的吧，没在身边还是遗憾，妈住院我都没回去，本来我计划是要回去，我只希望我妈理解我。
3: 我不怪你，儿子送我来江上。
4: 8月26号上午，西藏吉隆口岸遭遇特大泥石流灾害后，救灾工作紧张开展。资阳人曾勇身在救灾一线，他把自有房屋改成休息室，定制木板床，无偿提供给救援人员休整。坚守前线的同时，家中老母亲突发重病住院，他却无法抽身返乡照料。前线有勇士逆行，后方有家乡牵挂。得知情况后，资阳当地工作人员与社会各界主动来到医院看望慰问曾勇的母亲，替他尽一份孝心。
2: 发自内心哈，家乡人民对你的关心，我还是表示非常的感谢。没得后方的力量哈，不然我们来表现。
5: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
4: 这份双向奔赴，致敬普通人的挺身而出。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8: 壮壮、
9: 腰酸背痛、
10: 还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怎么样保护小朋友的视力。了解一下视力滑坡的一些真相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那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的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等，都是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的限制孩子的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小时刷题、读书，或者说是搭微机积木哈，微型积木。然后睫状肌如果说长时间持续的收缩痉挛，没有办法放松，它会刺激眼轴过快拉长，快速的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那还有呢，就是日间户外活动严重的不足。日间户外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啊，是成本比较低、效果比较明显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手段。很多家长习惯晚上带孩子出门去遛个弯，导致孩子呢接受的日光照射不足，错失保护远视储备的一个好机会。

那还有呢，就是左膝温暖，睡眠不足，夜间光照干扰眼球的发育。人体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它会分泌褪黑素，调控眼球的正常发育。有些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长不足10小时，初中生不足9小时，然后眼睛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视疲劳持续的累积，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然后就是居家用眼环境的不达标，然后很多家里面哈、啊，孩子学习时不仅打开桌面的台灯，然后无房间的背景灯，明暗反差过大会造成眩光。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就喜欢趴在床上，或者说是侧躺在沙发上去看书，或者说是在车上看一些电子产品啊，然后读写距离不足30厘米啊，包括呢像室内外的光采光比较差，然后孩子长期在昏暗的环境下写作业，这些的话都会持续增加眼部的调节压力，加快近视的一个进展。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严控哈，就是近距离用眼，严格的去执行20/20/20的一个法则。就无论是看书、写作业，还是使用电子产品，每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我们就要去看一看20英尺，大概的话就是6米外的物体，至少是20秒，充分放松睫状肌。在休息时段，我们可以到窗边去看一看远的地方，然后不要继续去玩拼图啊、读绘本啊，或者说是看书。还有呢，就是分年龄段去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时长，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建议啊去使用手机或者说是平板电脑等这些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然后3到6岁的幼儿的话，尽量避免接触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屏幕类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单次的时长不要超过15分钟，就每天累计时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学习目的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屏幕比较大的电子设备，然后避免近距离长时间的去使用屏幕比较小的电子产品。屏幕中心位置还应在眼睛视线下方10厘米左右，然后离我们就是距离为屏幕对角长度对角线长度的4到6倍。然后一般来说啊，像这个眼睛离电脑距离电脑屏幕的距离啊，不能少于50厘米。使用这个视频类的电子产品30到40分钟以后，哎，我们就要休息，去看一看远处10分钟，然后避免夜间关灯后使用视频类的电子产品。还有就是规范的读写姿势啊，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拳一尺一寸。就是胸口距离书桌一拳大概呢就是6到10厘米，然后书本距离眼睛一尺，握笔指尖距离笔尖是1寸，大概呢就是3.3厘米。然后杜绝在躺卧呀、趴着呀、行走呀，或者说坐车的时候去阅读或者看电子屏幕。如果说是晚上学习时，同时开启我们房间的主灯与桌面的护眼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不背光，或者说是在暗光读写。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保障日间户外的一个活动，就家长无需让孩子刻意的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像散步啊、骑车呀、打球都是可以的，尽量让孩子在白天自然光暴露时段哈开展户外活动，然后避开正午11点到15点高温暴晒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清晨、傍晚分多次外出，碎片化时间叠加同样具有一个效果。然后周末的话，尽量安排在户外
外游玩，比如说登山、露营，还有球类运动。

我们开阔的一个视野能放松眼睛，延缓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当然，作息规律、均衡膳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睡眠方面，我们小学生的话，保持每天睡眠十个小时。然后初中生的话，保持9个小时，高中生保持8个小时，早晚早睡早起啊，睡眠时关闭卧室的光源，然后不要长期的开小夜灯，然后饮食上呢，减少像蛋糕啊、糖果呀等这些高糖食品的摄入，每次的水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量，就每日足量饮水，不挑食不偏食，确保三餐营养均衡。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去监测哈，像我们的屈光的一个发育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诗梦工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

0: 姓名嘟嘟
1: 阿拉海
2: 毛毛
0: 年龄
2: 六岁
3: 60岁
4: 8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
8: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飘忽不定，绕指如前，这教学到不退几十年，生命的缺失三秘诀，去背受了谁
0: 感。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红薯哈，不管是拿来做稀饭呀，或者说是拿来烤红薯哈，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味道。但是红薯爷爷同样也是非常

想好吃嘞，我就很喜欢吃清炒红酥叶叶。这个红薯叶啊，真的是比较好吃的，而且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说到这个红薯叶子哈，它是有一种独特的胶黏蛋白，其大部分的营养物质呢含量哈都是比菠菜呀、还有芹菜、胡萝卜、黄瓜都要高啊，特别是类胡萝卜素，比普通的胡萝卜高3倍哈，比这个鲜玉米啊、芋头啊等都是高600多倍。然后红薯叶哈，它是富含各种维生素，还有营养丰富，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

个笑话。这个红薯叶啊，它青绿鲜嫩啊，采的时候我们就采它那个尖尖，清洁之后哈、啊，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美食。哎，这个小节话我们来说一说几种红薯叶的简单的吃法，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那第一种吃法的话就是凉拌嫩叶尖尖，我们先把这个嫩的红薯叶放到这个肥水里面去炒烫一下，把它炒透，好捞出来沥干，放在盘子里面，然后在热油锅里面加入花椒粒、干辣椒，稍微的略炸一点点哈，不要炸得太焦了，迅速熄火，浇入这个嫩叶尖尖上，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弄点生抽啊、姜汁啊、米醋啊、香油啊，凉拌一下就非常非常的巴适。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素炒红薯叶，热锅当中倒入适量的芝麻油，然后油热以后将这个蒜瓣入锅爆香，然后开大火把洗干净的红薯叶倒入翻炒，直到这个红薯叶哎软熟以后，加入盐生抽调个味儿就可以出锅了。你开心个面在教你。那红薯叶呢也可以蒸菜团哈，把这个红薯叶先洗干净切碎，加入适量的食盐，揉搓揉搓再揉搓，然后滤掉水分备用啊，面粉加适量的酵母和水搅拌均匀，发酵，然后采用这个干的哈，就是红薯叶叶搅拌揉团二次发酵，然后分成若干小团放入锅里面去蒸，上气后20分钟，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做法呢同样也是非常的简单，还就是红叶粥哈。我刚刚也是说呢，这个红薯呢可以拿来煮粥哈，我就很喜欢吃啊这个红薯粥，然后当然你做干饭的时候也可以切点红薯哈，就是红烧饭嘛，甜滋滋的哈，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红薯叶叶的话也可以拿来煮成粥。我们先把这个小米熬成粥以后，哎，关火啊，就是千万不要关火哈。然后将这个洗干净的红薯叶叶撕碎以后入锅，放入少许的食盐搅拌，好，再次煮开以后，哎，就可以了。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大家的话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去尝试一下，哎，不同的做法它其实呢有不同的一个风味。

0: 点名嘟嘟
1: 阿拉海
2: 毛毛
3: 年龄
2: 六岁
4: 四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还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
11: 我是清音
12: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上一个小节的话和大家聊到哈，我们经常测的红薯爷爷对我们身体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友好的一些地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木耳菜。哦，在我们崇州的话就说是软姜子、木耳菜的话它口感酷似木耳，吃起来呢十分的滑嫩，所以呢就叫木耳菜。它不但含钙量高哈，还有助于平稳血脂还有血糖。那关于秋天啊，我们吃木耳，有木耳菜哈，有哪些好处，哪些人适合吃，又应该怎么吃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啊，这个木耳菜呢它是含有硒元素的，硒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呢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当中，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小白菜、油菜，还有圆白菜、油麦菜等等，它这个硒元素含量呢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每100克呢是2.6微克。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钙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哈，就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有166毫克的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把这个木耳菜哈作为膳食钙的一个补充来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铁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每100克的木耳菜里面含铁3.2毫克，在蔬菜当中哈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也是补铁的一个品种了。它的在蔬菜当中哈是属于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糙酸含量呢也是比较低嘞。铁离子进入人体内是非常容易被吸收啊，也不容易形成糙酸钙哈，产生血丝。那还有呢，就是钾的含量也是比较的高。

0: 哪些朋友适合去使用啊？哪些人呢需要少量的去使用呢？首先呢就是乳糖不耐受，想要补充膳食钙的一个人群，然后钙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是比较适合。那还有呢就是热性便秘的人群哈，也是比较推荐的，它可以帮助哈润肠通便，以及呢像血脂偏高啊，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啊，这些的话也是可以。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用盐比较多的人群啊，也是比较适合吃一些木耳菜，还就是容易水肿的人，它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哈小组这个衰纵。但是哈，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然后就要稍量的去测哈，就少吃。像秋天吃木耳菜，有些做法呢也是比较简单，不光简单，它的口感的话也是非常不错嘞。那木耳菜炒鸭蛋哈，因为鸭蛋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卵磷脂。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3: 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然后木耳菜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卵磷脂结合度是比较高的。它能促进卵磷脂的一个吸收，再加点姜哈，可以中和木耳菜的一个寒性。然后具体的一个做法也很简单，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木耳菜洗干净，叶子大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撕一下，不大的话哈，你可以直接炒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先焯水，以后立刻放入凉水，因为木耳菜它的这个粘液比较多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变黑。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鸭蛋打入碗中，加入少量的盐和醋，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锅里面放少量的油，先将这个鸭蛋炒熟，然后把它先盛出来，放在盘子里面备用。再有一个呢，就是生姜去皮，切成片儿以后，再把它切成姜末。锅里面放入少量的油，把这个姜末煸出这个香味以后，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然后将这个木耳菜倒入，同时把这个火呢调到最大，翻炒均匀就可以了。最后放入少量的盐和味精，然后装盘就可以吃了。那除了炒鸭蛋，我们也可以叫木耳菜拌蒜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木耳菜的话适合乳糖不耐受，但是呢想去补充膳食钙呀，或者说是热性便秘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稳定，用盐多容易水肿的人群适合去 适当的去吃一些木耳菜。然后少量使用的人群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那就要少量的吃。然后推荐的一个吃法，像木耳菜炒鸭蛋啊，木耳菜拌蒜蓉啊，哎，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有一种吃法，就是木耳菜鸡蛋汤哈，也是比较不错的。

0: 阿兰、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
13: 清零清零，
14: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煮玉米呢，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啊。说实话呢，我也比较喜欢吃煮玉米，因为它甜丝丝的，而且做玉米它这个水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喝嘞。哎，但有朋友都说呀，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加一点盐，反而会更加的甜。嗯，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说到煮玉米加盐更甜，主要是靠味觉对比效应，少量的咸味它能强化甜味，同时呢也会抑制苦味，让这个玉米的清甜更加的突出。那么此外呢，像盐水当中的钠离子浓度高于玉米细胞内部，它会产生渗透压，导致玉米粒它轻微的失水，这会让细胞里面的糖分相对来说是浓缩的状态，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甜。同时呢，盐有助于软化表皮纤维，改善口感。那建议呢，每升水加3到5克的盐，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放，过早或者说是过量放盐反而会影响风味哦。所以喜欢吃玉米的朋友，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需求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做法。

的，说到这个酸奶哈，因为它是有酸甜口的，也有纯酸口类。我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它是酸甜口的，因为太酸的就是纯酸的话，确实它这个味道的话还是有点难以接受。那有朋友就说呀，常喝酸奶它能预防肠胃的问题吗？其实这种说法呢就是夸大了酸奶的作用。酸奶确实含有益生菌，适量的去喝酸奶它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对促进消化和改善便秘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哈，这个酸奶它不是万能的，它没有办法去预防或者说是去干预哈，像这个肠胃的

疾病，而且不同人对酸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像肠道健康主要是依赖自身菌群的多样性，然后均衡饮食比单靠喝酸奶更加的重要。好，另外呢，像市面上的一些酸奶含糖量呢是比较高的，长期过量的喝反而会带来健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科学的去对待酸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

0: 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激励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拼搏实干，奋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审议了相关文件。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自始至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近期总书记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总结好、巩固好、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全面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全面部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结合实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自觉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思想引领、标本兼治、以学促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通过开展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更加自觉，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鲜明，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干事创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要看到，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持续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端正政绩观行为，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好，坚定践行好。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抓好政绩观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不懈查改正确政绩观偏差问题，健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机制，抓好巩固提升防止反弹回潮，经常性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要坚持不懈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不懈抓好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干部培训提能，强化日常管理监督，更好引导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会议指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级党委党组要定期研究进展情况，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有效传导压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暑热尚未消退，近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2026年度秋季设备检修工作正式启动。在乐至县宝林镇110千伏变电站，六名电力检修人员有序工作，一片忙碌景象。此次检修周期为一天，核心任务是更换站内两台。

0: 电压护感器的主要功能是将高压线路上的高电压按比例转换为低电压，供测量仪表、保护装置及自动化设备使用，同时起到隔离高压、保障设备和人员安全的作用。由于作业中涉及起重吊装、物体坠落打击及高压触电等风险，团队提前制定了针对性检修方案，并进行现场踏勘和方案推演， 逐项梳理作业中的危险节点，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秋季检修是对迎峰度夏期间长期高温、满负荷运行电网设备的一次全面健康体检。为高质高效完成秋检任务，国网资阳供电公司提早谋划，制定出专项秋检行动计划，灵活采用一次停电多项作业集中施工，并结合电网运行方式调整等手段， 尽可能缩短停电时间和缩小影响范围，最大限度减少检修对居民生活和工业企业正常用电的干扰。据悉，今年秋季检修工作将持续至11月，后续还将陆续对G10湾11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3弦变电站等关键站点开展集中检修，进一步筑牢电网安全根基，为中秋国庆双节宝电以及冬季用电高峰期的稳定供电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凌空经济区分局工作人员走进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凌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自然资源教育宣讲暨生态小卫士聘任活动”。此次活动以“小小宣讲员，守护大家园”为主题，围绕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避险、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保护等内容展开。 活动现场，21名学生代表上台宣讲，以看图、讲图、物图的方式，结合之前搜集的图片和资料，讲解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地质灾害防治、耕地保护等知识，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经过综合评选，10名表现突出的学生被聘任为生态小卫士。凌空自归分局工作人员为10名学生现场颁发聘任证书， 并为所有参与宣讲的学生送上纪念礼品，鼓励大家继续学习自然资源知识，积极参与生态保护行动。此次活动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教模式，引导学生从被动听转变为主动学、主动讲，在参与过程中加深孩子们对自然资源保护知识的理解，自觉成为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者。 下一步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凌空经济区分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宣传教育，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校园自然资源教育形式，引导更多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动。
1: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乐至县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林国清创新工作室榜上有名，成为资阳市第二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近期，印江区南京镇场镇迎来了新景象，摊位一字排开，车辆有序停放， 人流车流不小，却不见往日的拥堵杂乱。这幅井然有序的画面得益于该镇划区定岗包片到人的场镇治理打法。
2: 南京镇场镇面积1平方公里，地处要道，是周边五黄、小院、石林等乡镇群众进城的必经之地。
3: 我们南京上镇每月都是封单封场，但是因为车辆多人多， 每天都像封场一样，这之路是双向二车道。我们通过规范流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车场，同时我们通过那个交通劝导员、社区工作人员、政府的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并为定岗，使这个场镇看起来更加顺畅整洁。
1: 场镇治理既要管得住，更要管得久。为此，南京镇为商家划好经营范围界限，并打造3公里沿河堤坝，增设100盏太阳能路灯。从今年8月起早上7点至9点30分，南京镇将场镇划为3个大区域，每个区域安排2到3名工作人员，设置流动巡逻组一个。 镇村社区干部、交通劝导员等负责人常态化开展场镇秩序管控、隐患劝导及巡查工作。除此之外，编制《南京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奖励办法》，鼓励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一条畅通的场镇路，一头连着出行，一头连着治理成色，从堵得慌到畅起来，南京镇正用实在功夫写出让群众满意的答案。在西藏吉隆镇，资阳汉子曾勇毫不犹豫地改造了小店，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人员撑起一处临时港湾，温暖的灯火彻夜不息。可鲜为人知的是，坚守灾区的他，家中母亲当时正住院治疗，3000公里之外，家乡主动接过照料的重担，一句句你放心，书写下感人的双向奔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连线，去听听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
2: 作为一个当儿子来说的话，没在身边还是遗憾，妈住院我都没回去，可能我计划是要回去，我只希望我妈理解我。
3: 我不怪你，还是送我来讲了。
1: 8月26号上午，西藏吉隆口岸遭遇特大泥石流灾害后，救灾工作紧张开展。资阳人曾勇身在救灾一线，他把自有房屋改成休息室，定制木板床，无偿提供给救援人员休整。坚守前线的同时，家中老母亲突发重病住院，他却无法抽身返乡照料。前线有勇士逆行，后方有家乡牵挂。得知情况后，资阳当地工作人员与社会各界主动来到医院看望慰问曾勇的母亲，替他尽一份孝心。
2: 发自内心哈，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我还是表示非常的感谢。没得后方的力量的话，可能我们来表现。
4: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
1: 这份双向奔赴，致敬普通人的挺身而出。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从今天到9月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点30分，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战胜对方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期待郑钦文再创佳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

0: 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3: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4: 小喇叭最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0: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6: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7: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6: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7: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6: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8: 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都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6: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9: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8: 小朋友们好，
6: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7: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1: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0: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张老板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我在
12: 蓝天
11: 底下
12: 听三毛，对，一点不错。
13: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
1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 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1: 对，
14: 啊啊，是那时候。
12: 哎呦！
15: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14: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16: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14: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17: 小朋友，
18: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0: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9: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20: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 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权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11: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还写编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1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20: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惠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17: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他着急了，立刻架起云鸡公噜棒，嘘，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嗡了哇了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月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啊，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听过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宋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2: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3: 小朋友们好。
4: 孙老师好。
3: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4: 小竹竿。
3: 哎，小竹竿，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竹竿。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竹竿细又长。
4: 小竹竿细又长。
3: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竹竿，一二。
4: 小竹竿细又长。
3: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4: 孙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5: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地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但是孙老师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他仍旧不遗余力地为儿童教育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卧室的挂历上画满了圆圈，这些圆圈就是孙老师每天繁忙工作的记号。
6: 孙老，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尽心尽力的为儿童讲故事，这种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哎呀，不敢当啊。哎，我常这样想，一个人活着啊，不能白活着，总要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得余处。我虽然是退休了，可是我这个心呐、啊、
7: 都没有退休。您看这个孩子们呢，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6: 是
7: 啊，看您这孩子们呐，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6: 哎，孙郎，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0: 我这只红蜡烛啊，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6: 哦，
0: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只要我有一份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1: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军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7: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啊？
4: 是
7: 啊，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
8: 什么宝啊？
7: 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儿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哎，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字啊，这个旁边这啵啵两点是什么呀？
4: 眼睛。
7: 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万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啊？
4: 对，
7: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4: 没
7: 嘴。这个嘴啊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也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
4: 不行
7: 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4: 心，
7: 就是心。这心呢，就是脑子啊。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
4: 一个日，
7: 一个日。哎，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儿。你看写呀、画呀，那个拿琴啊、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9: 除了好听的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 它是孩子们的知识宝库。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聚会》。
10: 吧嗒吧嗒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啊，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旋儿，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9: 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11: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
12: 我在搜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
13: 看，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
14: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
9: 小喇叭。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5: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本。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16: 悟空啊，他着急了，立刻驾起云就急呼噜棒，救师傅去了。
15: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17: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8: 100分。
9: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9: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9: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

0: 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

女孩。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翻案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重新钉上了绞刑架。那么在青年时期，倪征玉是怎样成长为精通英美法的法学博士的？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脱罪的绝境里，他是如何钻进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大海捞针的？面对土肥原的缄口不言、板垣的48页辩词，他是怎样见招拆招、一箭双雕的？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以79岁高龄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上海全城罢市，直到领事被调走，民愤才平。国家贫弱，列强才敢这样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征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8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2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征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征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征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那里全是外籍教师，用英美法案例授课，4本大部头原装外文书吓退了不少同学，他却总坐在教室前排，模拟法庭上反复演练诉讼程序，英文突飞猛进。此时他的恋人张凤珍已先一步赴美求学，在梦想与爱情的双重鼓舞下，倪征玉向斯坦福发起冲刺。按校规，入学需同时具备法学、文科2个学士学位，他必须1年内拿下双学士。于是白天在东吴持至2校连读，晚上回母校城中中学教英语挣学费，3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征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1年修完必读课程，
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

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正玉不肯听命，屡遭恐吓甚至暗杀威胁。1943年，英美两国终于同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倪正玉受命出任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随后被派往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一年间，他走遍美国各州法院，把英美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看了个通透。转赴英国时，他持哈佛大学庞德教授的引荐函，见到几位正在草拟纽伦堡审判文件的法学家，近距离感受到了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冥冥之中，一个神圣的使命正在向他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正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稔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正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正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正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越读越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2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原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

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浅，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原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七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原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舰的右翔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原贤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原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就在此时，土肥原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他一缄口，倪正玉就无法当面反诘，无法展示更多证据。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无自登台陈述，实为避免中国检察团于反诘时集中攻击，制造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918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918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
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黄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圆，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圆？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圆。土肥圆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诘，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十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3/4，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读就读到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在海牙，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赋诗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把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黎黎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8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40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
殿下基石。亿万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来得

0: 滚滚，从这儿来的呀，英雄逃逃户。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如画，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二集。
1: 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2: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3: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2: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3: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2: 耶，这号儿搁这吃糖面条了呀？
3: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糖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1: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姆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4: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建好了。
5: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4: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6: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3: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4: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6: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一起。
3: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6: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啊！
4: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6: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4: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医生艾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6: 我能去看看吗？
4: 我带你去。

0: 嗨，亲爱的三岛在我家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远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1: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炳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起来。
3: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起来。
1: 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跟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1: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1: 快带我去，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真的是你吗？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傻老刘，咱们什么都

0: 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希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中国医生们，姐妹就是拉雷斯了，因为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2: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3: 哎，
2: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4: 放心吧，刘主任。
3: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5: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0: 恋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哎，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4: Thank you.
3: 孕妇感染，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

0: 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
2: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0: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徐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3: 走。团结就是力量，
4: 团结就是力量，
5: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6: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7: 力量是铁。

0: 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孙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0多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1: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刘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0: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够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1: 刘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0: 谢谢，谢谢你阿平，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1: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刘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0: 谢谢你阿斌，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1: 刘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0: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1: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谢谢我的兄弟，
1: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0: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爸，是你吗？爸，
2: 雪谦，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2: 儿子，看羊群。
3: 这咋回事？咋回事啊？向导，车咋停了？
4: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北向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3: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5: 羊，真血样啊！
3: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境，不虚此行啊！
5: 哎，真是真是！
3: 哎呀，
5: 哎，我，哎呦，这小羊摔倒了
3: 啊！哪儿呢？
5: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你受伤。
3: 哎呦呦呦，真是！
5: 哎，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
1: 好的好的。
5: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0: 抱上来，抱上来。
5: 哎。木子姐，
6: 哎，
5: 帮我拿一下药箱。
6: 嗯，
5: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6: 给。
5: 哟，右前肢骨折。
6: 骨折了？
5: 得打架玩。
0: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
7: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

0: 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佳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思。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

0: 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嗯，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3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1: 嗯，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0: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0: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

0: 服务需求。在黄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1: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0: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0: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3: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0: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5: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8: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7: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

0: 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巢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1: 王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0: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1: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0: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2: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1: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3: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六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3: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5: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六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2: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 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6: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1: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6: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部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1: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2: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8: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9: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8: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9: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8: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9: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 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8: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0: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8: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10: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8: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8: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12: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八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四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 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

微博的冠军，最高是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2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4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4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蒂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2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萨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它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1-2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3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惘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林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色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六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2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救已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讯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嗯，好的，唐家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

0: 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4: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5: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6: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7: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6: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8: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6: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9: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撞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6: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9: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6: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9: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浮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它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飞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6: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9: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5: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4: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6: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4: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7: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我对

0: 给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4: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3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5: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7: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5: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 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

0: 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3: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2: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5: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6: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7: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8: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答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1: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 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2: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1: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直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6: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11: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

0: 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1: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4: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3: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4: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五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3: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5: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就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3: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6: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5: 小朋友们好，
3: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7: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2: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2: 我在马路边。
13: 不错，
14: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1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5: 对，你是

0: 啊啊，是那时候。
1: 哎呦，
2: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0: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2: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说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0: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4: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7: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权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1: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宋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6: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7: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5: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9: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5: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4集。
5: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济棠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兴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了，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巷。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

0: 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首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
1: 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
0: 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
1: 抓到了吗？
0: 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易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豪涌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2: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豪涌，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军年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军年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狱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问会想起那照片，给林问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易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 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十三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

0: 世界与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1: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14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2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8集。
5: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

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垒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带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小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

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林聂彭阳，一日战斗，关西国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时半。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3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2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办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

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代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他静止，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代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代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代啊，学养厚积，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代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代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代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力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代等一大批呢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代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理。

0: 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的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它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地照亮靠近他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5: 大家好，阿郎好。
4: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5: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六

0: 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1: 18%。
0: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1: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
0: 嗯，
1: 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0: 对，
1: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0: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1: 对吧？
0: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0: 对对对，
1: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0: 嗯，
1: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0: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1: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1: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0: 对对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0: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1: 对
0: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 身体素质特别好，
0: 嗯，
1: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0: 嗯，
1: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对吧？
0: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

0: 5929-4007-055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8: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7: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8: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7: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7: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 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0: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10: 初秋时节，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涉级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二师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11: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勇纵队渡江的。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深知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遍野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英雄的传人，这枚热血染就的旗帜传承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擒得更稳，举得更高。
12: 角山铺阻击战当中牺牲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是我们红一军团二十五团政委郁荡平。
10: 记者和官兵代表沿着茂密的山林继续向上走，踏上了一条青砖铺就的湘桂古道，在古道的旁边还有不少的战壕遗迹。一路上，红八连孙佳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故事。
12: 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连队党代表韩光荣就鼓舞大家说，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这份对党的赤胆忠心，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连队官兵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10: 眼下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红色的血脉却在代代相传。红八连党支部大力更续光荣传统，强化政治引领，聚力练兵备战。面对新装备合成训练的难题，官兵们聚力攻关，创新十多套战法打法。连队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三次荣立集体一等功。红八连孙佳一对记者说，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是我们红八连建连九十九周年。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把先辈这份忠诚与担当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
1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
13: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10: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把泉州境内100多处战斗遗址打造为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 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起。

0: 扬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
1: 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少尉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意青春和热

0: 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站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艳良、蔡冉冉报道，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1: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2: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

0: 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家到亚太家，从六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2: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3: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3: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2: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2: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3: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2: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2: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 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1: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2: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3: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2: 对，
3: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2: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十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里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它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那当然就愿意接受。
3: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2: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3: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

0: 代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 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0: 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 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布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3: 白露 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8: 服气了，
7: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1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

0: 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他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0: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

0: 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2: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4: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5: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4: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6: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 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

0: 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6: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5: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8: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7: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 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9: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7: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溢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8: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7: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8: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6: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5: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10: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7: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9: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 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7: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9: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5: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11: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12: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11: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13: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14: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 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15: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5: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5: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17: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18: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7: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18: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7: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18: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7: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18: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7: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10日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闲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19: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7号，市委党